0: 请杰克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4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呢全区多云转晴，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11度到26度，石嘴山10度到25度，吴中12度到26度，中卫11度到28度，固原10度到22度，宁东9度到25度。未来三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19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
1: 2026迎川马拉松火热开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竞显迎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
0: 宁夏出台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实施细则，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总书记重要指示在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敢使命，开创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努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宁夏智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日前，由宁夏大学主编的《西夏通志》入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1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布的全国史学界10周年优秀代表性重大成果。这部成果也成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10年深耕笃行不怠的生动缩影。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教授杜建禄：
3: 我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西夏通志》反映了我们宁夏在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接下来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冷门绝学、西夏学等领域和AI 的结合，一定要走在前面。
2: 推动理论创新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区哲学社科工作者表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决扛牢时代重任和文化担当。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韩喜：
4: 我们将组织引导全区社科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挖理论富矿，加强西夏学、民族学等优势学科建设，擦亮优势名片，紧盯两区建设等现实需求，强化应用型研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宁夏智慧。
2: 自治区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江少静：
5: 更好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初心。在为党育才上，我们把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命题融入教学，切实增强履职能力培训的实效性。在为党献策上，我们将充分发挥党校智库作用， 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理论研究与

0: 对策咨询的大学问。
1: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新征程上，宁夏的哲学社科工作者将胸怀国之大者，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回应时代命题。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雷忠：
2: 全区社科战线紧扣自治区战略部署，以立法护航、数字赋能、智库提质、人才培优、科普惠民、机制创新为主线，奋力打造全国有位的塞上社科高地，
3: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建设、生态保护、民族地区治理等特色方向开展研究，力争产出更多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1: 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慧兰：
4: 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5: 宁夏持续深化住建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打通堵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更加便捷，民生工程落地更加快速。我们来听报道。
6: 过去在施工过程中有产生的这个建筑垃圾，向咱们大沽区综合执法局再进行一个报备，按照要求办理咱们建筑垃圾的处置。
1: 在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云勘察、云辅导的方式，为企业装修改造项目快速办好了施工许可。这一模式一改过去审批人员要专门去现场的流程，让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每个环节可追溯更透明。石嘴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成涛：
6: 这一方式显著地提高了现场审批勘察效率，将单次勘察时间从原来的 1.5 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大幅地降低了勘察工作量。
1: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民生工程。银川市创新推出的六项专项审批服务举措，推动367个城市更新及民生保障项目高效落地。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调蓄池项目，得益于管线工程免办用地许可、蓄水池豁免规划许可等新政，审批时限压缩超50%。宁夏正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前期开发经理王亚楠：
7: 符合豁免清单，审批局提前1:1的指导我们准备材料，项目土地划拨后马上开展了审批程序，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只用了3个工作日。
1: 在推进新建项目提速的同时，银川市持续优化社企服务机制，精准施策盘活存量停滞项目，通过融缺受理、审批事项整合联办等便利化举措，助力停滞项目从休眠转向快跑。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一级科员景哲：
8: 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加大服务力度，拓展服务场景，为项目建设提供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审批服务，以审批服务提质提效，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投资效益提升。
1: 近年来，宁夏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全面推行一网通办、并联审批、集成联办服务，并落实小微项目免审豁免、小型工程免施工图审查等减负举措，全力保障民生工程快落地、早惠民。
9: 听众朋友们，5月17号，2026银川马拉松鸣枪开赛。本届银马呢，以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为主题，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25000名跑者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尽显银马的超强人气与品牌影响力。我们来听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银川马拉松的赛事起点，上万名跑者将迎着晨光奋力奔跑，他们身着各色的参赛服，沿着精心设计的赛道穿越银川的城市地标与人文景观，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位参赛选手加油。
11: 3、2
1: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从人民广场西街有序出发，赛道串联起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亲水体育中心、点农河沿线、宁夏图书馆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致。赛道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主题路段，沿途补给站点位齐全，烤全羊、牛羊肉、八宝茶等本土美食暖心供应。在赛道两旁140支拉拉队助威，水上项目与太极拳等文体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观众热情呐喊助威，为跑者注入力量，尽显城市活力。观众朱怡娜：
11: 我妈妈在里面跑全马，
12: 我们就在终点等你，妈妈一定要加油，妈妈非常的棒。
1: 观众河湾：
13: 我是四川人，是这次跟着同事一起来，非常好。第一顿就吃的那个这碗羊羔肉，味道非常好。早晚虽然温差大，但是舒适度很好。
1: 观众郭志伟：
14: 特别有关注度，非常盛大，我为银川自豪，点赞。
15: 银马加油！
1: 本次银马在赛事组织上不断创新，首次采用分枪发令模式，全程半程赛事错峰开赛，赛事在花博园设置赛程分流点，有效分流人群，大幅提升跑者奔跑体验。同时推行钟摆式过街管控模式，实现赛事举办与民生便利双向兼顾。此外，赛事还组建专业裁判团队，布设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联动13所高校组建3000余名志愿者团队，全方位守护每一位跑者的参赛安全。银马参赛者郝杰：
16: 宁夏的那个烤全羊非常好吃，还有那个手抓羊肉串，第一次来感受银川非常漂亮，有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 银马参赛者郭子佳：
17: 我是来自贵州的，咱们银川的市民太热情了，17.5，我说我要跑，那大姐拉着小伙儿别跑，快吃羊肉，我说不吃，大姐我得 PB 去了，太棒了，咱们银川下次还来。
1: 经过激烈角逐，宁夏本土选手王乐、卫冕冠军周浩分别斩获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他们在赛道上的坚持与突破，也成为本届银马最动人的瞬间。银马男子全马冠军王乐：
18: 今天奔着就是冠军来的，家乡的银川是我的第二站马拉松，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每在我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人民的加油和呐喊，给了我动力。
1: 银马女子全马冠军周浩：
19: 因为我都跑不动了，我还好卫冕了冠军，一路上都有跑友们还有粉丝喊我的名字，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本次比赛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观光、文旅休闲等元素，历经多年打磨，银川马拉松已从区域性赛事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体育 IP。 2025年入选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成为银川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5: 那2026年银川马拉松已经圆满落幕，那赛道上的每一个温暖瞬间都成为了这场赛事最动人的注脚。爱上银马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这背后离不开银川市民、志愿者与公安人员共同凝聚的城市力量。我们来听报道。
20: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警啊正在通过交通设施有序的引导市民正在通过，那么市民也是通过钟摆式的方式可以分批的这样通过路口，这样一来啊既不会影响到选手的奔跑，又能够满足市民过街的需要。
1: 在保障赛事安全顺畅的基础上，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今年银川交警首次在银马赛事中引入钟摆式通行过街模式，从封路管控到动态疏导，让赛事保障与民生需求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银川市民：
21: 去年我从那个九中那儿过的话，就是堵的都不行了，像今年这种很人性化的这种出行，我觉得今年这样还挺不错。
22: 我感觉不错，照顾了市民的出行，而且还不耽误马拉松的正常进行，挺好。
1: 银川市交通管理局西夏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严廷辉：
23: 银川交警呢是在结合了其他一些省市的钟摆式过街基础上，根据我们2026年银川马拉松比赛咱们这个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扩大化，在咱们比如说像满城街和贺兰山路路口使用双导式钟摆式过街，保障咱们群更有效更高效的咱们通过咱们这个道路。
20: 跟随着跑者，我们现在来到了银马赛道的34公里处，本该疲惫的赛道却因为这一只又一只热闹

0: 表激情的加油队伍，让赛道再次燃起了激情。那么在今年的银马赛道上面的关键节点，一共设置了140个这样的队伍。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在城市的每一个转角都能感受到来自银川的温度。
1: 银川市西夏区艺术团队员韩小玲：
2: 我们从早晨5点多就开始往来走，我们就准备给这些个马拉松的运动员嘛助威。
1: 银川市西夏区艺术团队员于富宁：
3: 全国各地人来欢聚一堂，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次3年要过，还有一个开门红也是希望这些个运动员呢能有个好的成绩。
1: 一场马拉松不仅是速度与耐力的激烈较量，更是一座城市温度的集中展现。当赛场上每一声加油呐喊，每一次递水援手，每一句指挥口令响起时，都是对城市文明与温度最生动的诠释。
4: 绿茵驰骋赛上，激情点燃盛夏，明超联赛聚力逐梦，以足球活力绽放宁夏文旅风采，明超时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5: 听众朋友们，5月16号呢，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进入了第二轮。经过激烈比拼，05队4-0大胜银川队，固原市1-1与宁东队握手言和。我们来听报道。
1: 05队坐镇主场，全队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尽显不俗实力。上半场第32分钟，05队获得前场任意球，3号梁帅站到了球前，助跑起脚，皮球划出一道弧线落入网中，1-0。8分钟后，队员杨立春在中场断球，一路带球30多米，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射门，将比分变为2-0。上半场临近结束前，队员贾子墨一脚大胆吊射，足球越过门将坠入网窝，3-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第83分钟，05队队员苏志向锦上添花，将比分定格在4-0。05队3号球员梁帅：
6: 还是有一点自豪吧，然后就是希望在家乡面前可以拿下一分胜利，然后都是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比较自信的。
1: 05队主教练叶中志：
7: 这个比赛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先解决了我们自身的问题，然后针对性的去安排了一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今天这个场地的这个球迷给非常非常给力啊，营造这么好的氛围，然后也是我们取胜的关键之一。
1: 固原六盘山长鹰队主场坐镇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迎战宁东队，近4000名球迷前往观赛，为双方队员加油助威。固原队在上半场后半节踢进一球，宁东队则在下半场最后一刻踢进一球，最终双方1-1平。固原六盘山长鹰队教练张恒：
8: 对我队员的表现也很满意啊，大家也很拼，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全神贯注的去执着于比赛，不能有一丝松懈。
1: 球迷王浩：
0: 今天固原队表现特别特别棒，进第一个球之后，我们所有人相互拥抱，哇，特别特别激动。
1: 除了精彩的比赛，固原市还设置60个特色展位，让广大球迷看得开心，够得愉快，吃得美味。
9: 那宁超第二轮的最后两场比赛在昨天下午决出了输赢，石嘴山队与平罗队的同城德比以0-0握手言和，吴中队则强势进击，以3-1力克中卫队。
1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听众朋友们，日前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6部门联合出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我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行为，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实施细则呢，自7月1号起实行。
9: 那实施细则结合我区招标代理行业监管工作实际，聚焦行业信息登记不统一、职业行为边界不清晰、协同监管权责模糊等突出问题，细化了具体要求，也就是代理机构对其出具的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异议答复、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等相关文件的合法性

0: 合规性、准确性负责，严禁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编制虚假文件，为特定投标人谋取中标条件，设置不合理排斥或者是限制潜在投标人条款等违法违规行为。开标评标现场项目组到场人员必须与宁夏建筑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备案的项目组成员信息一致，未经备案变更擅自更换人员或者是人员缺位的，计入不良行为记录并且予以记分。
1: 实施细则要求职业行为记录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各级行政监督部门及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对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不良行为记录记分，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
0: 实施细则还明确，对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实行年度记分管理，代理机构记分结果分为五个等级，总分90分含以上的为 A 级，80分含到90分的为 B 级，70分含到80分为 C 级，60分含到70分为 D 级，60分以下的为 E 级。那么记分周期内，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职业行为记分结果由宁夏建筑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实时汇总、动态更新，并且向社会公布。那作为各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的参考依据，也可以作为招标人依法自主选择代理机构的参考。
1: 记者最近从自治区公安厅举办的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主题宣传活动中了解到，2025年以来，宁夏公安经侦部门全面推进经侦工作现代化建设，共查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0多名，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5亿余元，有力维护了全区经济社会安全稳定。
0: 宁夏公安经侦部门紧盯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经济犯罪，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安，对涉众、涉企、涉税等领域的犯罪发起了凌厉攻势。那今年以来，已经破获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领域案件1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6000多万元，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 坚持关口前移，宁夏公安经侦部门会同行业监管部门深入排查以金融创新、共享经济、云养殖等名目为旗号的集资项目，累计处置风险隐患线索500多条。同时积极创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向30多家重点企业推送公安提示函40多份，向风险企业提供合规建议70多条。截至目前呢，宁夏公安机关通过深化互企安商专项行动，为商会协会企业负责人及财务人员开展普法讲座，累计培训4000多人次，形成了网上网下全覆盖的宣传格局。
0: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今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昨天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盛大举办，拉开了全区文旅系列活动的帷幕。
1: 据了解，本次活动覆盖全区5市，时间从4月23号至5月31号，推出了文旅展演、非遗体验、美食嘉年华等100余场的特色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文旅盛会。
0: 那主会场创新了文旅加体育的融合模式，启动仪式与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同场开展，以一套场地、双重盛会、流量互导实现了双向赋能。现场鼓舞盛世、花儿漫赛上等节目尽显赛上风情。特级导游发起文明旅游倡议，青少年共绘百米长卷，沉浸式展现宁夏的文旅新貌。
1: 同时，全区聚焦畅游、寻味、会购、律动、意韵5大主题，推出了210场次的促消费活动，共发放3700万元的消费券，构建了政府补贴加景区让利加商户联动的三重惠民体系。7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叠加门票减免、票根优惠，实现了全链条让利。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银川葡萄酒文创大赛等5市特色活动同步开展，福建省主发的吴中号旅游专列也将搭载1000名游客来宁，助力文旅消费扩容。
0: 那下一步，吴中市将落实旅游环境综合治理3年提升行动，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服务，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深化文旅融合，让山酒沙河魅力持续释放。
1: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宁夏主会场活动 昨天呢在吴中市博物馆启幕，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和严守长城安全底线，依法守护中华文脉双主题为核心，聚力打造集展览展示、非遗展演、互动体验、普法宣传于一体的全域文博盛会，全区各地协同联动，全方位展现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与文旅融合活力。
0: 那活动现场发布了518博物馆日期间呢全区各博物馆的活动安排，其中推介了主题展览、社教体验、文创惠民、线上云展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步公开了开放时间、预约方式等，引导广大群众走进博物馆感受文博魅力。志愿者代表宣读长城保护协议书，呼吁广大群众主动参与长城保护，争做长城文脉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1: 此外，活动在总面积6000平方米的主会场展区设置了文创嘉年华、文藏品鉴、非遗汇集、沉浸式体验、汉服游园等10大板块，为广大群众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文博文化体验。
0: 那么据介绍，活动前期吴中市扎实开展让文物活起来、讲好吴中故事主题活动，以及长城主题研学、文博专家讲座、书画精品展等系列线下活动，同时呢依托线上平台推出了馆藏文物云展、 AI 文物故事会、长城摄影线上展等丰富内容，搭建全媒体传播矩阵，让文化遗产突破时空限制，汇集更多的群众。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1: 保护野生动物，
1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
11: 最后的绝唱。
14: 爸爸，我肚子疼。
1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6: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7: 南水北调东中线累计调水超过880亿立方米。
16: 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17: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持续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车辆进站请站稳。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8: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9: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0: 我是记者张金，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0: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6: 听众朋友们，记者呢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
17: 那南水北调工程充分利用了汛期的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生态补水超过130亿立方米。渠沱河、大清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现生机，河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持续多年下降趋势得到遏制，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南水北调沿线省份全面推行南水北调工程河湖整治，构建省市县乡村5级联动体系。
16: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体检全覆盖。
17: 那么据介绍，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挥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患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
16: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
17: 那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1: 市场监管总局提出，今年将持续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出台社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借贸强企措施，强化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引证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
0: 听众朋友们，给汽车加油啊，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呢是标号92号、95号和98号的汽油。5月16号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1: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22: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李中丹。
23: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2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华。
24: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
17: 那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了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的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的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
0: 湖南省长沙市某区法律援助中心对听力、语言残疾人文某等11人追索劳动报酬提供法律援助案，是一起典型的残疾人群体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法律援助中心主动优化服务方式，承办律师结合企业实际困难提出和解方案，快速化解纠纷。江苏省某市法律援助中心对听力残疾人潘某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中，潘某遭受用人单位从产假时间、社保费用到生育津贴、离职保护等多方面的权益损害，法律援助中心及时受理申请和提供援助，并在起诉后协调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最终圆满解决纠纷。
17: 那么在山东省某市法律援助中心对智力残疾人李某房屋产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中，面对10多年前农村房屋被非法确权、智力残疾人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困局，承办律师全程代为办理法律事务，优选民事诉讼路径，高效破解程序困局。那么在四川省巴中市某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残疾人、未成年人杨某等追索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中，两名未成年人身患重度残疾，母亲呢长期拒不履行抚养义务，家庭呢陷入困境。残联及时引导残疾人家属按照法律途径维护其残疾子女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中心开启绿色通道，最终呢法院支持受援人的诉求，切实解决了残疾未成年人的康复与生活之急。
0: 下一步，司法部和中国残联将持续发力，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提升残疾人法律援助的可及性、精准性、有效性，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7: 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那么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了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
0: 本次年会呢，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4个国际组织超100名代表参会，10个工作组围绕中国、西班牙、巴西等6个国家提出的多项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并围绕乡村旅游、智慧旅游等业态开展标准化项目实地考察。中方代表团提出的乡村旅游、旅游营销等3项新标准提案获得与会专家的认可与支持，并将与会后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
17: 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是全球旅游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标准化专业机构，其制定发布的国际标准是破除旅游服务贸易技术壁垒，畅通全球文旅资源要素流动，引领世界旅游业规范发展的重要支撑。那目前拥有108个成员国，中国自2005年正式加入以来，牵头12项国际标准的研发，目前已经发布了4项旅游国际标准，成为参与度高、成果丰硕的国家之一。
0: 当前呢，正值东盟榴莲上市的旺季，我们下面的时间啊，就跟随央视记者呢，走访云南、广西等地的多个口岸，看进口榴莲如何抢先通关，到达中国消费者的手中。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3: 中老铁路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黄金通道。位于中老边境的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一辆辆满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运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措施快速驶入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平均通关时间从过去的4到5小时压缩至2到4小时。铁路部门还增加了货运班列，升级大容量集装箱，进口泰国榴莲搭乘这趟列车26小时抵达云南昆明，3至5天即可送达国内主要城市。
22: 中铁特货昆明分公司李宗志：
4: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同比增长44.5%。
3: 广西友谊关口岸也是东盟榴莲进入中国的重要陆路通道，满载着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从这里入境，再发往全国各大批发市场。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是经友谊关口岸入境的。
22: 广西泛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
5: 主要发往的话是广州、河北、浙江、北京等地。
3: 友谊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通过预约通关、两步申报等模式，实现即到即查、即检即放。中越货运直达线路的跨境时效从5天压缩至2天。据了解，由于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增加了20%到30%，价格也比往年低了10%到20%。在西南地区重要的水果集散中心广西南宁海吉星市场，金枕、猫山王等品种都很受欢迎。
22: 广西南宁海吉星市场商户：
7: 大概1天开2000个果左右吧，开得好的大家也开心，开得不好我们有售楼。
3: 面对市场上品种繁多的榴莲，如何才能挑到一颗皮薄肉多、成熟度刚好的榴莲呢？
22: 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
8: 挑榴莲要有5个字，就是形、色、味、声、硬。听到这种有空洞的类似于敲篮球的声音，就证明它果肉已经熟了，如果是这样有弹力，就证明它也是一个接近于成熟度，就是打开就能吃的了。又通过颜色黄了，又通过它这个能按得动了，声音很空洞，这些总体来说判断就能够更加确保它是。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7: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北京博物馆昨天正式启动，延续主题月活动，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了5月文创月、6月展览月、7月研学月、8月科技月4大板块。
0: 作为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20多家文博机构，大约800件的馆藏精品，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
17: 那么展览期间呢，首都博物馆形成了3个5000的空间格局，5000平方米的美洲文物展区，5000平方米的中国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的沉浸体验区。 中华文明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在同一空间内遥相对望，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玛雅的世界部分在既往巡展基础上新调集了一批墨西哥文物，90%的展品呢都是首次在北京展出。
17: 那王的宝藏部分将首次全面展示秘鲁西番王陵址的遗址的考古成果，深度揭秘墨切贵族藏俗与高超的金属工艺，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而大自然的精灵部分呢，则以故事性的叙事展现了人与动物的情感连结，参展文物呢均是首次来华。
17: 那中国银行本周呢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的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那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的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那对我们持卡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1: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
22: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6: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1: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0: 为了净化网络环境，北京警方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那通报了3起典型的案例，我们来关注一下。
17: 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前不久啊非常热火的这个盲人摆拍啊。那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了这个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路旁啊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且遭骑车人斥责的这个内容，并且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上述两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案例二呢是胡某女39岁和张某某男55岁，为了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利益，虚假摆拍了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且呢通过短视频平台啊对外发布，造成了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不良影响。那上述二人呢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17: 那第三个案例是杨某男25岁，为了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这个 AI 工具生成了北京郊区超过1万吨垃圾堆放不实信息，并且公开发布，造成谣言的传播扩散，造成不良影响。杨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0: 在这里呢，警方也是提示啊，这个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通过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17: 那记者昨天从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过初步调查，导致华蓥市瀑布秋千项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沉重滑轮的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游客坠落后撞到了突出的崖壁。
0: 五月三号下午，一名游客呢在华阴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体验瀑布秋千，也就是大摆荡项目的时候啊，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治身亡。据介绍呢，华阴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大摆荡的项目啊，正常释放点呢离操作平台有大约10米的距离，它的正下方呢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天，由于游客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啊有突出的岩壁。
17: 那华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安全介绍说，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沉坠滑轮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就提前松开了，导致游客坠落撞到了瀑布的岩壁上。那么针对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没绑紧的喊声，王安全表示，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声，而是周围人的呼喊声。
0: 记者从广安市华阴市五三事故调查组获悉，初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目前这个公园呢已经停业整顿，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由于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17: 那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的两位著名登山家昨天成功的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说，现年56岁的卡米里谢谢尔帕于当天上午10:12登上了世界最高峰，那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0: 当天呢，同样来自尼泊尔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谢尔帕于当地时间的上午9:30成功登顶，这是他第11次征服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现年53岁的拉克帕素有珠峰女王之称，讲述他生活和登山经历的纪录片《珠峰女王》曾于2023年首映，片中展现了他非凡的攀登成就，也揭示了他所面临的个人困境。尽管历经磨难，拉克帕凭借坚定的意志、勇气和韧性，始终激励着全世界的登山者和女性。
17: 那据报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恢复交易，相关的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
0: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监督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的副主席哈米德亚里说，相关安排呢已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完成，股票市场将于19号正式恢复运行。
17: 亚里表示，此前受战争影响暂停股票市场交易，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的波动，并为市场在更加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恢复运行创造条件。那么随着股票市场的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领域运行将基本恢复完整。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7: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7: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
9: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2: 听新闻，

1061，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的1.95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级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的全覆盖。据介绍呢，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的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的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记者5月17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太白山景区推出了跨省惠民避暑福利，面向宁夏、甘肃、青海3省区户籍的游客，实行门票立减每人20元的优惠政策，助力陕宁甘青文旅交流合作。本次优惠活动呢，时间是2026年的5月18号至6月12号，符合条件的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在太白山游客服务中心售票窗口办理优惠购票，购买景区交通车票后呢，即可入园游览。眼下呢，正值初夏，作为国家5A级景区，秦岭主峰的太白山山花盛开，云海翻涌，平均气温呢大约是20度，可以观赏高山杜鹃、太白积雪等独特景观，是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此外呢，太白山、红河谷景区同步推出福利，生肖属马的游客呢，全年可以免景区门票，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多重福利吸引游客前往感受秦岭的风光。记者从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截止5月13号，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0天，优良天数比例67.67%，同比提升了4.51%，多项核心污染物浓度显著下降。今年以来呢，银川市扎实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统筹源头管控、精准治污、移动源治理等多措举措，空气质量呈现的稳步向好态势。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

0: 盐啊。
1: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8: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6: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7: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8: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7: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6: 垃圾遍地扔，
1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6: 饮料瓶子飘我家。
1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6: 都刻着到此一游。
1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6: 我全摘走。
1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0: 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10至10:00，为大家呢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大家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后台呢留言啊，就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了。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此刻呢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呢已经为大家啊开通了。您可以呢随时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反映问题，提供建议。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呢走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哈。这位听众朋友呢是来自于银川市新庆区的胡先生。胡先生啊说，这个自己呢2010年购买了新庆区玉兴巷小区18号楼3单元的一套房屋。当时啊购买房屋的时候呢，这个原房主啊是没有进行这个暖气分户的改造项目的，所以说这个房屋里面啊也是没有暖气片的。那么这些年呢家里呢也一直没有供暖，他呢是通过手机 APP查询啊，这个家里的费用哈、啊、显示的是零。现在啊，因为要出售这套房屋，那么供热企业呢就要求啊，他要缴纳2010年至今的30%的取暖费。胡先生认为啊，自己家里呢压根儿连暖气片都没有，这房屋呢也没有享受到任何的这个供暖，为什么自己还需要缴纳30%的采暖费呢？那并且啊，还要通过这个线上查询啊，他查询到自己的这个暖气费的金额呢是零啊，那到底为什么要交这个暖气费呢？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啊，首先来联系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胡先生，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啊。胡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啊。刚才我们是大致的说了一下您跟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啊，也就是说现在这套住房您是要进行出售是吧？
2: 对，现在要打算卖、嗯、卖掉。
0: 打算卖啊。当时买过来的时候这个房屋里面就没有暖气是吗？
2: 对，没有暖气，管道的那个楼道的管道也没有连接到我们房子里面去。
0: 等于这个房屋您自从入手之后这套房屋就一直没有供暖是不是？
2: 对对，一直没供暖。对对对对。
0: 嗯，那么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在这个售房这个之前去咨询过咱们这个供热企业吗？他们给出的这个回复是怎么样的？就为什么要交纳这30%的取暖费呢？
2: 他们说是你是6楼的，你5楼上面楼顶的热你趁着你蹭了人家的热，
0: 嗯，
2: 蹭了人家的热。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说我这个房子买起也没有收到他们的那个催缴单，
0: 嗯，
2: 就是他们这个就暖气公司的吧，暖气公司从十多年来都没有贴一个那个，不是现在小区里面有那个，就是你不交费，我就到年底到暖气快供完的时候跟你贴一个欠费单，你要催缴，
0: 嗯，
2: 不然对吧？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
0: 就您既没有收到过这样的这个暖气费催缴单，也没有这个人打电话跟您进行过联系，是不是？
2: 对，他们工作人员催尾着，他说我没有我的电话，其实社区里面都有着，
0: 嗯，
2: 社区和那个就是有一个，他小区现在还有物业吧？你之前没有物业，之前是居委会的有电话，他们也没去查。嗯，
0: 也就是说他们给您的这个回复是他们压根联系不上您。
2: 对对对对对，不可能、
0: 啊、
2: 对对对对。
0: 那他们就提到的说这30%的这个取暖费、嗯、意思就是说因为您家住在楼上，那么其他的这个住户他们供暖了，所以说您要和他们共同承担这30%，对不对？
2: 对，楼上有2家的、嗯、还有一个601的那个大姐，他们家也没有这个暖气、
0: 嗯、
2: 不知道她是原主户，我是从外面看到，我也和那个大姐联系、
0: 嗯、
2: 我有那个大姐的电话，
0: 嗯，
2: 和她联系过。
0: 您现在这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嗯、我连暖气片都没有，
2: 对对对，暖气
0: 片
2: 往往都没有连接到我们家里面去。
0: 对，就是我压根连暖气片都没有。那你现在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收我这30%的这个取暖费？
2: 对对对对，
0: 那么没有暖气片的这个房屋到底算不算是停暖？我觉得这是我们争议比较大的一个点了，对不对？
2: 停暖是在是我给你暖气公司的报停。

0: 我就交一年的呢停产费。
1: 嗯，
0: 但是我也查了，就是说你报停必须是一年一报。
1: 嗯，
0: 就是报一年了之后停一年，你不能说是报一年停三年停五年，不可能的，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我也查了，问了一些相关律师，现在那个城市管理中心他是给我这么答复的，他说叫我去告这暖气公司，因为我们是老百姓的，对吧？
1: 嗯，
0: 我们是老百姓，你告他，人家你欠人家的钱，你反而去告人家，你这个道理说不通。
1: 嗯，
0: 律师给我说是这么说的，嗯，他说你只能说是通过民生热线和媒体帮你来向征求一下那个。就是社会的那个有些爱心的给你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1: 嗯，
0: 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好，那所以说这个您现在其实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接到您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给这个玉兴巷小区负责供暖的这样一个银川市清洁能源热力有限公司。
0: 对对对，
1: 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公司安全运维部的一位王主任，也就这个事情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一同来听一下，好不好？看他是怎么说的。
0: 可以，
1: 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好的。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哈，咱们这位银川市清洁能源热力有限公司的这个公司安全运维部的王主任给出的回复哈。
2: 他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呢，用户呢，这个房子呢，可以说是从2001年、2002年、2003年和2008年有4年的全额欠费。然后他这个房子呢，最早应该是重工厅家属楼，应该是重工厅这个单位呢，照顾他们员工，给他们的职工，就是说后来分的这个房。当年这个重工厅在分这个房的时候呢，他只把他们这个房子的据听他们邻居说，这是602，据那个603的业主呢，就说是跟我们说是他这一户呢，可能是当时是身体有什么，好像说残疾还啥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说是单位照顾他，把房子分给他。但是当时分完这个房呢，从头到尾他们单位没有把这个就是最早的那一任房主的联系电话没有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我们单位在系统里只有这个房主的名字，但是一直没有联系电话。我们多次上门催费呢，你看他从2001、2002、2003连续3年欠的全费，然后是2004、2005、2006、2007呢，他不知道是租出去了还咋呢，他反正中间有人的阶段呢，这个采暖费是交了，到了2008年呢，他这个房子应该没有人居住，这个费又欠下了。在2009年当时进行分户改造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房子里面一直没有人，我们多次上门去呢，就说因为打电话没有电话，我们上门多次去这个房子里是没有人的，一直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个人。结果在当年呢，这个业主呢，他就自动放弃了这个分户改造。什么叫自动？就是说这个楼上人家都同意都改了，可能有个别的用户呢，因为由于联系不上，或者有的用户他由于欠费，他不想交费，他也不想交这个分户改造费，他呢就自己自动放弃了这个用暖。但是我们在分户改造的时候，把这个管子在单元楼里公共管道该给辐射的、该铺设的全部施工完毕了。
1: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啊，这位王主任特别提到了哈，说这个房屋呢是在2001、2002、2003年哈，这个一直是有欠费的这个状态。那么中间呢是有几年哈，不知道是否是出租的这个状态啊，是缴纳了这个采暖费。那到2008年呢就又开始欠费了。2009年呢进行了这个暖气分户改造，但是呢他们给出的这个回复是说啊，一直联系不到这个户主，所以说呢就导致哈，这一户呢自动放弃了这个供暖改造啊。但是呢供暖企业在进行分户改造的时候，是对公共管道进行了铺设和改造的。但是我觉得包括胡先生在内，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是，对于胡先生这样的这个后来购买了这个房屋的房主来说啊，关于这个供热他们又该怎么样来这个解释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听一下这个王主任给出的这个回复哈。
2: 然后现在这个房主呢是个胡先生，他呢是在2010年他买完这个房以后呢，他和原房主两人都没有来我们热力公司来核实这个欠费，并且这个胡先生就他爱人叫他们俩人呢，就是从头到尾没有和原房主来我们热力公司核实这个房子是否有欠费，并且也没有来我们公司变更任何信息，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我们每年客服人员上门去催收欠费的时候，他们家里一直是长期是没有人的，这个门永远是敲不开的，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个人。然后是在这个期间从这个胡先生表示他买房一直到今年的五

0: 5月8号之前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们公司，是在2026年的5月8号，因为是这个胡先生委托中介把这个房屋卖了，卖了以后中介可能把双方受双那个买卖双方委托呢，把这个所有手续都走完了，包括过户手续都做完了，这个呢中介来我们公司查询是否有欠费，我们才有了他这个，我们才知道啊这个人的房主叫什么房，我们就给这个中介出了一个这个玉新巷中公厅18号楼3单元602采暖费欠费的一个明细，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书面的东西，并且盖了我们那个章。作为一个正常的咱们成年人，你首先在房屋买卖，你是不是要维护你的权益？是不是首先你要查是否这个房子欠有水电费、暖气费、物业费呀、所有的费，是不是你得来查得核实？他就一口咬定说哈，他说他进房子没见到暖气片，他就认为不供暖，他就觉得不供暖。我们呢，其实当时是给他，他应该是在5月7号吧。应该是在5月8号，还5月8号这个时候，还5月7号，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这么两天，这个胡先生打电话就到我这儿，他先让我查询这个房子是否有欠费。我当时都不知道他房屋买卖，我在我们系统里查完以后呢，我就给他说了，我说你这个存在欠费，一年就有费。这个房子我们是按房子去，是从他前房主就有费，但是不是？但是你看他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从2001年一直到2026年。期间呢有19年的欠费，是有前4年是欠的全费，应该是原房主叫齐玉华，然后从2011年，实际上应该是从2010年他进来以后他就有产生费用了，但是当时是由于我们同事查的时候呢工作失误少给他报了一年，但是我们也给他答复，那我们少报，既然给你报错了，那这一年我们也就不再追收了。是因为他没有用暖，我们就按30%热能损耗费去给那个计收了。我当时跟他说的也很清楚，按咱们供热条例说，你热用户不用暖，首先你得来我热的公司跟我们进行申报，我们同意以后你符合能办理停暖，我们要签合同，你要每年缴纳30%的费用。但是作为你热用户，你不用暖，你也不来我公司，你也没有申报，按正常来说我完全可以按100%去收你的费，但是为啥我没有按100%去收你的费？因为事实的确是暖气，就说你自动放弃也好啊，你自动放弃也好，但是的确暖没有供到你家，按供热条例我们收你30%也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意思就是啥？说是前4年的欠费，因为是原房主齐玉华，意思呢就说这个费我们不应该跟现在这个胡先生和这个肖金珍去收，但是有个前提呢，就是啥？我们要去催收这个前房主费用，他现房主必须配合，但是他当天来我们公司的时候，我们让他提供前房主这个联系方式，他说他没有，他说他没有任何联系方式，那就是他就是把这个所有问题抛给我们了。我那天也跟他说得很清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在当年你该维护你权益的时候你都不维护，你自动放弃了你的权益，然后你光把责任推给我热力公司，你连前房主的联系方式都不提供给我，你提供给我最起码你应该要协调配合我们去跟前房主催这个欠费。但是他至今他没有把前房主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他说他没有。
1: 好，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在线吗？
2: 在
1: 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这个王主任，他也是给出了相关的这个回复啊。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确实是从购房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在跟这个热力公司，就比如售房之前，没有收到过他们的这个催缴的信息吗？
2: 对，一直都没有，一直没有，从来都没收到收缴过。
1: 咱们这个房屋是没有人居住的，是吧？
2: 我是2010年的11月份买的，当时买的时候也是到冬天那去了，因为这个房子没有暖气片吧，没有暖气，我就也是说白了，我就不用交吧。当时是这么说，这么看着，房子里面确实没有暖气，也没连接。外边又是6楼，我也是为了，当时是为了转户口是。去买了这个房子，
1: 所以说不是用来居住的哈，等于这个房屋其实这个是没有人居住的。他们提到说这个上门去进行催缴的时候，确实房屋是没有人的。
2: 我居住是2012年开始居住，2011年是装修完之后，有一个小伙子住着，有人住着我们旁边的大姐一直在那里住。我也问了旁边的大姐，我说你那个房子收到了个催缴单没有？就是应该是01户吧，应该是01户。他说应该是03户，应该是03户的那大姐。 我说你们家有没有收到那个暖气吹缴单呢？他说他没有，他也没有。
1: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工作人员上门去进行催缴，那即使他要催缴，就是敲了门之后没有人在家的情况下，他应该是要在门上贴一个这个催缴单的。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一个催缴单，是吧？
2: 从没有收到。
1: 那想问一下胡先生，就是我们在2010年购买这个房屋之后，您没有和这个原房主就是到这个热力企业去对这个采暖情况进行核实吗？
2: 没有，当时说是没暖气，就是以为说没有暖气费，就是说是不没有没暖气吧，就没想那么多。
1: 对，就对方跟您说了说这个房屋是没有暖气的，所以说就不牵扯这个暖气费的这个欠缴的问题。是。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不到这个原房主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确实联系不上。
0: 对，所以说只能靠他们这个热力公司来进行联系了，并不是是他们提到的。您把这个就是麻烦推给他们了啊，因为您刚也提到十来年的时间了，不可能说还留着一个前原房主的这样一个联系方式，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更何况对方有可能也换了这个联系方式了啊。
1: 对对，是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重点是您特别提到的，就是我家里面自始至终都没有安装这个暖气片啊。
1: 对。
0: 那我等于就自始至终我这个房屋我没有享受过这个供热的这个服务，我凭什么要交30%的这个取暖费啊？那就这个事儿，这个王主任也是给出了回复，我们来听一下他给出的这个答案是什么样的，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可以，可以，
2: 因为我们到今没有进他房子，他拍的照片，但那天我们也跟他说得很清楚，为啥？因为你房子的设施是你房主，是你的私有财产，不管是你把它拆除也好，还是前房主拆除也好。但跟我热力公司没有关系，为啥？他不是我热力公司去采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但是从2001年到2008年，你有4年的全费缴纳，就首先证明我们是给你在正常供暖的，不是说我没有给你正常供暖，不是说你没有并到我集中供暖网上。
0: 好，那这个王主任也是提到了啊，说这个家里是否安装暖气片是用户的个人行为哈。那么这个房屋呢，曾经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是缴纳过采暖费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屋它是并入到这个供热这个管道当中的。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哈。广告后呢，我们继续就这条热线来进行这个回复，我们稍后见。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4: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8: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7: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5: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6: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枝叶总关切。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我们继续。

0: 来关注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这个家里面哈，这个没有装暖气片啊，为什么还要供暖的这件事情哈。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听到了我们记者啊专门采访到的，咱们这个银川市清洁能源热力有限公司的这个公司安全运维部的王主任啊给出的相关回复啊，他呢也就这个家里没有暖气片啊，我凭什么还要这个交暖气费的这个事情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他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家里有没有暖气片呢，这是个人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是否安装了这个暖气片呢啊，不在热力公司的这个考量之内啊。而且特别提到呢，在2005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里呢，这个房屋呢是缴纳过采暖费用的，那么根据这呢就认定哈，这个房屋是并入到供热管道的。那么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哈，说这个根据供热条例缴纳的这30%的这个采暖费收费的依据呢，到底又是什么呢？那么就这个事情呢，这位王主任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同来了解一下这30%到底需要缴纳的是什么费用呢？
1: 它热能损耗费，你看它咱们这个费用，因为它集中供暖呢，和咱们用壁挂炉是不一样的。壁挂炉这个就是你想用你就烧，你不用你不烧。集中供呢，就是这一栋房子呢，整个下来，当时热力公司在辐射，就是它在建这个换热站，包括咱们主管网的你这个下来所有的这个供暖设施设备的时候呢，它是考虑到我所有这个片区，我要带的这个片区，我所采购的所有设备，包括我们的人工的一些服务，全部是含的它这个，就说我们所辖区域内的所有的一个热用户，它的面积，根据它的面积去走的。再一个，这个咱们供暖呢，它还一个是什么呢，它那暖气它是一个特殊商品，它跟咱们水电是不一样的。水和电可能你花钱买了就到你们家，不花钱买可能进不到你们家，但是呢采暖费不是这样的，因为采暖费它存在一个被动蹭暖。什么叫被动蹭暖？就是说这个房屋的墙体建筑，它就跟咱们的人的皮肤是一样，它是有透气性的，就是说可能这户它不用暖，但是它会影响它上下左右邻居的一个正常室温。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它是六零二啊，比方说假如你是它的502，或者你是601，如果它正常用暖，首先你楼下和它左右的暖气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它不用暖，它的房屋会被动去吸收它左右邻居的一个暖，导致它左右邻居这个暖气正常室温肯定是要偏低的。
0: 好，那刚才我们这位这个王主任也是提到了啊，说这个属于能耗的这样一个耗损费用啊，集中供热是在这个换热站啊，所以说这个公共管道的供热呢是要考虑到所有的热用户啊。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在线吗？
2: 在线。
0: 好，那刚才我们这个记者啊在联系到了我们这个银川市清洁能源的这家企业的这个负责人的时候，他也是提到了哈，关于我们这个没有暖气片啊，为什么还要缴纳这个暖气费用，同时呢这个他这30%的采暖费的收费依据到底是什么哈。其实我觉得这个胡先生在一开始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您通过这个手机 APP 查询咱们这个房屋的这个暖气费，他当时这个系统显示的是数额是零，对不对？
2: 对对对，现在的还是零。
0: 也就是现在查询这一户的这个暖气费，它的标识还是零。
2: 对对对，还是
0: 等于在它的系统里面显示的是我们就是没有这笔暖气费用的，对不对？
2: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胡先生有没有就这个事情和这个热力企业进行过沟通呢？
2: 我给他说了，再一个我也查了一下这个。问了一下这个暖气，就咨询了一下这个林律师说的，因为我们这个暖气自始至终没和热力公司开通，没有开通，就是为连接广网，就是活和，我也没和热力公司办理签一个那个供暖合同，也没有的。就是当时2009年分户改造的时候，因为我没买这个房，我也没参与分户改造。这是事实吧？我是2010年买的房子。2011年的11月份买的房子，他暖气公司是2009年分户改造的，这是事实吧？
0: 对，
2: 对，我就是说，我就纳闷着，就是说你说你分户改造，你说我有欠暖费，你可以贴一个那个我那个就是2021年的那个就是。

0: 这个售卖房屋的时候了，才把这一笔所谓的欠费啊拿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这个就会觉得说特别不合理。
1: 老百姓感觉到就是的，就是我们因为也是老百姓嘛，老百姓你想一想，就是我要是2011年和你暖气公司签了一个供暖协议，我中途不用暖气，我可以交纳30%，我承认。
0: 对，
1: 那是我跟你签过合同的，对吧？
0: 现在既没有这个合同，没有协议，而且最主要在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手机的这样一个 APP 当中，也就是他的这个系统里面显示的我们的费用都是零。
1: 对，现在都是零，
0: 对，
1: 现在我都可以达到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哈，就是你的系统里面显示的都是零，你又是凭什么来收取我的这笔费用呢？所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就是王主任，他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线上查询我们的这个家里的费用，系统显示的是零呢？啊，就像您刚提到，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事情已经去找他们这个协商了，那么系统显示的还依然是零哈，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给出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回复哈。
1: 好的，
2: 它不是显示是零，它上面就没有办法显示。那天我也给他解释很清楚，我说为啥？因为像我们公司像这种用户，它不是唯一的一例，也不是个别的一例。这种用户每个小区，我们是老旧小区嘛，我们管辖老旧小区多，每个小区都会存在几户类似于他这样的热用户，因为他常年你想想他不用暖，但是我们客服人员就是我们的收费人员呢，他是有任务的。我们每就比方说这个收费员，他就管辖这个区域每个用户的采暖费，要求他必须全额收回来。我们每个月是要对他进行绩效考核的，但是绩效考核我们要合理考核，因为就根据实际情况，客服人员报上来以后呢，我们就针对于实际情况核实完以后，把他这户就列为是沉睡用户账那个啥账户里，就在每年他这个费用就是该收30%和80%后，我们在他的系统里就不体现了。但是不是说他这个欠费不存在，只是我们把它放到沉睡账户里面去管理了。如果说这个用户一旦他要恢复用暖，他要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从沉睡账户里把他的欠费明细全部调取出来，然后对用户进行告知进行收取。因为他相当是黑户，在我们的手机收费系统里就是不体现他的任何信息，只有前房主一个齐玉华这个名字，他连联系电话都没有，有这个房号，有他的面积，有这个姓名，但是他当年或者说哪年有什么欠费，他上面是没办法体现，是这样的。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位王主任给出的回复啊，是说这个老旧小区啊，这个不仅仅我们这一家呢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会存在这几户哈、啊、找不到这个相关房主的信息，那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暖气费缴纳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就会被他们供暖公司认定为沉睡信息，那么系统在设置的时候呢，就会把他们先屏蔽掉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为了不影响工作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啊，系统就默认呢把这个信息给屏蔽了，不显示在对外查询的这个端口，所以说查不到不等于不存在，也就是说这笔账哈，其实在供暖公司来说呢，这笔账还一直始终都在哈。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关于我们胡先生家里面出现的这些情况哈，我们也是通过了这个供热办进行协调，那最终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是咨询到了这个王主任，我们看一下他给出的这个相关的回复哈。
2: 协商的结果就是，之前前四年的前房主齐玉珍的欠费呢，让这个胡先生的把那个就是前房主的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去跟前房主去催收。但是从2011到2026年期间，这个每年的30%费用是要由这个胡先生他和房主他俩要交的。但是中间光产生违约金就将近6000块钱了，违约金我们也是免收的，也不收他的违约金了，4500块2毛2吧。
0: 好，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在线哈，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位王主任给出的这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说呢，2010年之前的老账那就属于原房主欠的了，跟胡先生您就没关系了，供热公司他们自己去追讨啊，不牵连现房主。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011年，也就是到现在这14年的时间，您需要补缴30%的这个热损费啊，他刚才算了一下，大概是4000多块钱，就是跟您这边沟通的时候也是大概就这个沟通的情况是吧？
1: 对，我不认为不合理。
0: 嗯，您觉得不合理，就是不接受他的这个方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希望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
1: 就是有关部门可以查这个事实啊，你们可以上门去调查一下房子里面是否有暖气片，有那个。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现在就是一分钱就是都不愿意给他交是吧？就是您的这个现在这个最终的诉求，
1: 不是说
0: 还是您愿意退一步啊？
1: 我也不是不愿意一分钱不给他交，我也就咨询了一下，人家律师说你最多追缴2年的那个空置费，你可以给他 给南极公司再交2年吧。

0: 就是说我们我不是说我们也不说是那种，其实按你说就是你不用交钱，我想不想跟他们紧纠缠为这个事情纠缠？
1: 嗯，
0: 因为我现在我本人也不是经常在银川。
1: 对，
0: 嗯，我就是为了再把这事情给人家给新业主，给就这个就是现在买房子的业主，
1: 嗯，
0: 也有个交代，我想把这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1: 嗯，所以说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退一步啊，你这14年的这样一个这个补缴确实是这个数额有点高了，你也提到了就是2年啊，这个我们是可以承担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相互之间退一步，因为确实首先他这一笔费用您认为是收的不合理的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至今为止他们也找不到这个原房主，对吧，这个可能跟原房主之间我们这个相互的沟通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您的这个诉求我们收到了，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联系这个公暖公司，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更能够得到双方满意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案，好吧。
0: 嗯，可以，你就是可以不刚刚他们去实地调查客房子里面去看，因为我说本人这房子是就买长期，就长期没有收他们的催缴单，
1: 嗯，
0: 也就是说这就是也没有开通供暖，始终就是没有使用他们的暖气资源，
1: 嗯，
0: 没享受到他们的供暖服务，
1: 也就是您是可以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的是吧？
0: 可以啊，
1: 好，
0: 你们可以，
1: 那我们
0: 就是
1: 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后续会联系这个供暖企业啊，这个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就是您愿意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好吗？
0: 可以的，可以的，谢谢你们。
1: 好的，哎，好，也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好，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感谢你们。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呢连线到的是我们这位咨询问题的听众朋友哈，这个由于自己家的这个房屋啊这个要继续售卖哈，但是呢之前的这个暖气费啊和这个供暖公司呢这个协商不太合适啊，那么在这里呢小辉也是特别要给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啊，这个买房它不仅仅呢是过个户那么简单哈，像这个水电气暖尤其是暖气费一定要在买房前啊去这个我们的供暖公司啊当面的查清楚您所要购买的这个房屋是否有欠费的情况哈，也不要只看手机 APP 上面的这个显示哈，像我们这位胡先生啊，在这个手机 APP 上面显示的自己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欠费呢一直是零，但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这位供暖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所提到的啊，这个我们这个信息显示是零，不代表哈、啊、您的这笔费用呢就是零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在购房之前呢了解清楚哈、啊。那么当然了，如果啊这个您要进行停暖的话呢，一定要按时去办理报停手续啊，不然呢就像胡先生这样，十几年的这样一个热损费啊，真的是够我们买好几组这个暖气片了。好，北京时间的9:45，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热线回复哈。我们收到了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曾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个曾先生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自己名下有一辆老的这个汽车啊，想问一下怎么样来处理啊，通过什么样的流程处理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就我们这位曾先生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车管所。那么银川市车管所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这个处理家里这个旧车的这样一个报废的流程啊，首先呢这个机动车啊一旦达到报废标准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想要自愿报废的呢，都需要办理机动车报废注销登记啊，这个不得继续使用，具体的这个办理呢步骤啊，这第一步就是联系正规的回收企业，车主呢只需要拨打回收企业的电话来进行预约，那么回收企业呢就会提供上门收车的服务，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交车以及后续的办理了，车主呢只需要将车辆以及呢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交售给有资质的机动车报废回收企业，后续的业务呢均由报废回收企业来进行办理。第三步呢就是车辆报废注销之后啊，不需要再到车管所打印纸质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您可以通过呢交管12123的 APP 即可呢线上领取注销证明，登录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点击电子证件凭证，然后呢再点击电子凭证机动车注销证明。那么在这里特别提醒啊，就是车辆呢因为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火灾等原因造成的灭失啊，需要到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办理灭失注销登记，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应当书面承诺因为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导致机动车灭失，并且呢承担不实承诺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切记呢必须是由车主本人提出申请，不得代办。那温馨提示啊，如果呢将车转卖之后一定要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中卫市宣和镇喜沟村的一位听众朋友何先生咨询的问题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说啊，自己的户籍呢是在中卫市海原县的正旗乡西岩村。在2011年呢，这个家里啊自发移民到了中卫市的宣和镇喜沟村，并且呢一直生活到了现在。那么这位何先生啊，偶然得知老家的房屋都已经被推倒了。那么这些呢，村上啊根本就没有提前告知何先生，而且啊家里的农田呢被占用，也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通知，相关的补偿等情况呢，何先生一家人啊完全不清楚。那么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中卫市海原县西岩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强，李书记呢也就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呢给出了相关回复，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他们那个村前是个行政村，他们前是个行政村是2019年的10月左右，因为他那边已经现在就是自发移民的话，还有这个政策性移民的，常住人口就很少了。完了之后，县城这边嘛，就把他们那个行政村撤村并组合到西岩村，是2019年的10月份合的。他这个事儿我也知道，因为当时呢，他们行政村和我们西岩行政村都是一起闹的。当时我们县上有个政策，就是对这个各村的这个危旧这个院落，确实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这些院落，没住人的院落进行拆除，当时都真的。争取了多少村民的这个意见呢？手上有个那个当时出的那个协议，他既然有协议，就是当时他本人同意了。他要是他这个本人不同意，他没有在，他当时要是不在现场的话，他就没有协议啊，没有这户人制度。他们以前是个老鸭行政村，他们那个行政村现在常住人口。没有，就是个5-6户，而且他们自然村一户人也没有的，现在。那他说他院子那情况，他现在拿协议的呢，就是当时他跟乡政府签了协议，保留他宅基的，已经签过协议，本人同意的。他的户口不影响啊，他户口就在这边呢嘛，他一从刚开始到现在，他户口一直在我们这边。在这边呢，他要是想迁出去，他自愿想迁出去，迁出去不迁出去的话，他一直就是本来就在这边放着，也不影响什么。有那全县都是统一的，又不是一个村呢啊，全县没有补偿。对对，没有任何补偿啊。他在那边落户的时候，需要我们这边怎么协助，还是我们跟他们乡政府啊、当地政府沟通一下都可以。对，现在最好的。
1: 好，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记者啊联系到的这个中卫市海原县西岩村的党支部书记哈、啊，这个李书记提到啊，说这个当时的这个西岩村啊和其他的村子一起这个合并了，那居住的这个户数啊并不多，那么村上的这个危旧住房呢是要进行统一的拆除，那当时呢也和乡镇签订了相关的合同啊，这个村民们应该都是知晓的，而且啊这个全县统一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补偿。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何先生如果需要迁户啊，他们也是会全力配合的。好，再来关注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元和村的一位王女士咨询的问题啊。这个王女士啊说自己呢现在和儿子一起生活，那么每个月呢有200块钱的养老待遇啊。那么儿子呢3年前外出打工的时候出了车祸，现在呢一直在家里面啊做康复，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一直申请低保，但是啊每次呢去村上打听啊，这个村上给出的回复啊都是让再等等，去了几次之后呢就不愿意再过去了啊。那么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申请到低保补助呢，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那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西吉县吉强镇元和村的这个书记马书记，了解到了这个王女士的低保申请情况。我们下面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个马书记给出的相关回复。
3: 你必须要有这个签个病历条子，村上审核必须要有单子，他把单子送到国里了，签个病历，病历花费和的没有花费和的单子啊。申请不上了，他儿子说出个车祸以后是，他们儿子在那儿上班的了，领这个啥的了，你去年有没领嘛？他又出去了，他出去，然后拿着我们村上，拿到镇上去申请去了，没有嘛？前几天听说这里嘛，这就是身份证、户口本。
1: 好，那刚才我们这位马书记呢给出的回复是说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咱们这个王女士，您的这个申请啊要到这个镇上提供就医的单据，但是啊您一直没有办法提供自己儿子的这个就医看病的各种单据啊。据了解呢，现在王女士的这个儿子呢也一直在外打工啊，并不像她所自己提到的儿子一直病休在家啊。那么所以说儿子呢在外打工的话是有一定的收入的。如果这位王女士呢您要申请低保哈，必须提供相应就医的单据和您儿子啊没有收入的情况证明、身份证以及户口本来到村上进行申请。好，继续来关注到呢这个大武口区的一位郑先生啊，咨询说这个大武口区的瀛洲花园小区啊，这个有一位24号楼的住户呢私自将小区的大面积公用绿化带呢占为己有，并且呢将绿化带内生长了几十年的老树啊这个砍了树头、剥了树皮，那么今年开始啊这个树呢已经是彻底的死了，严重的损害了小区的绿化环境，侵害了小区内所有业主的权益。那么也是跟物业公司进行过这个反映哈，但是物业公司呢也是不闻不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履行监督监管职能啊，阻止这名用户啊这个住户继续损害环境，督促责任方呢进行整改哈。那就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大武口区自然资源局，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说这个最近呢大武口区自然资源局呢也是组织了物业公司、社区还有呢被投诉人呢共同赴现场进行了相关情况的核查，并且呢分别对被投诉人、物业公司的这个进行了询问啊，做了笔录。那么经过核查啊，这个被投诉人呢是在2018年购置了瀛洲花园小区的24号楼，将原房主遗留的门口两侧的绿地边缘栅栏啊更换为了不锈钢的这个围栏，涉嫌圈占绿地啊。那么相关线索呢大武口区自然资源局呢已经移交到了这个区综合执法局，后续呢将会协同处理。那么关于这个树木破坏的问题啊，这个当时呢这个绿地内原有的这个两株树木啊，也就是这个槐树和汉柳呢是各一棵，其中啊这个槐树呢因为大风刮断了主枝，物业公司呢就为了消除这个小区内的安全隐患啊采取了这个截短的处理措施。那么那棵汉柳呢因为虫害多次的防治无效，物业公司呢就被迫啊将这个树头截短了。那针对物业公司擅自砍伐截断树木的行为呢，这家物业公司呢已经是承诺啊会对树木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会另行补种6棵树木以弥补林木资源的损失。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狮子山市大武口区的一位听众朋友王女士咨询的问题哈。这个王女士呢说，这个大武口区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墙壁设计啊是这个透明玻璃材质的，现在呢这个夏季啊就导致没有办法阻光，自助图书馆内的温度啊高于室外温度啊，几乎达到了38度，也是反馈给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啊。但是工作人员说呢，这个区域的玻璃材质呢没有办法和大厅相比啊，开空调呢第一是说这个遥控器没电啊，第二次再问呢又说不直接去大厅啊，这个自助服务应该由大家自行选择哈、啊、不应该呢因为大厅没开空调呢自助图书馆也开不了啊，这个能否呢进行一个相关的分别的这样一个处理，将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空调使用权利哈、啊、交由预约人来使用，工作人员呢拿着空调遥控器啊直接就断绝了这个预约人的使用空调的自由，这样呢不能够有效的这个使用。那么就这个事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把问题反馈给了大武口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啊，那么他们给出的回复是说啊，这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呢，因为玻璃幕墙的材质，就会导致白天的温度会偏高，接近38度，和这个主楼大厅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个问题是属实的。工作人员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妥善处理问题啊，对此呢也是深表歉意。那因为这个区域呢多次的发生了空调遥控器丢失错放的情况，以及呢这个读者啊使用后呢忘记关闭，导致空调呢长期运行造成电力浪费等现象，所以说馆内啊是暂没有将遥控器呢交由读者自行取用啊，是由这个当班工作人员呢统一管理的。那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分类处理的这个建议哈、啊、结合实际情况呢，那么图书馆啊将会对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管理方式进行一个改进，那么在节约用电以及合理使用公共物资的这个基础上呢，对自助图书馆室内的温度明显高于室外，或者是这个读者啊集中反应闷热的时候呢，会及时的开启空调，同步完善空调使用的这个管理制度，加强巡查，确保空调在满足实际需求的前提下来灵活的启用。那么同时呢，图书馆也将会进一步的这个强化对于工作人员管理以及呢培训和提升的服务水平。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新闻资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们，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号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2026年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一、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获悉，经初步调查，导致华蓥市瀑布秋千项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游客坠落后撞到突出的岩壁。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机器人竞赛中评在中卫进行，来自全区五个地级市的904项作品参加角逐，优胜者将被推荐参加全国比赛。5月16号，第22届宁夏六盘山山花节暨西吉县丁香花节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在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启动，同步联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启动畅游大美西吉乐享惠民消费促消费活动，两大活动以花为媒，以节聚焦，推动了农文旅商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潜力。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然说到公园呢，其实可大可小了。你看，大到我们讲到的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体系和规模呢，真的不就是我们城市公园所比拟的。但是城市公园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而且是我们足不出户，甚至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领略到的公园自然风光了。
1: 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公园，其实在古代呢，它是皇家禁地，我们普通人可是没有机会能够见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现在所有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去的话呢，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了。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古人他去到的那些公园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古代就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公园了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古今对比一下，看一看你究竟是在古代更逛公园更开心呢，还是在现代逛公园更加的畅快呢？
0: 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我们就要穿越去古代啦。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这会儿呢也要带领大家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所逛的那些公园。
1: 嗯，是的，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公园逛一逛，一定都对公园呢不太陌生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古人也有公园可以逛吗？那他们逛公园的时候呢都会干一些什么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古人哦。
0: 嗯，确实是哈，我们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哈，从这个职能性的角度出发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公园呢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发展的产物，起源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那么城市公园呢是经过设计专门供大家游览的开放的绿地啊，有着改善城市的环境，满足景观要求。

0: 求等等这样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城市当中很重要的服务系统。
1: 嗯，是的，所以呢，按照职能角度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园呢，是在1868年当时的公家花园。不过呢，也有学者就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出发，认为啊，公园就是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更符合我们对于公园的一种期待。而在中国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公园这个词了呢。
0: 嗯，当然了，我会觉得说，哎，在以前的这个朝代里边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公园啊，不光是皇家园林哈，其实老百姓也可以逛很多的公共园林。那么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了，像杭州的西湖啊，包括桂林的赏心亭，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建成了。
1: 是的，而到了2宋时呢，随着包含经济文化城市文明的演变，制度化的公园建设已经渐渐地走向了成熟了。当时呢，朝廷会通过下诏的形式，将皇家林苑长期或者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皇家园林其实呢，市民也是可以有机会到其中去观赏的。所以大量的公园出现在各地的城市当中，并且呢，会以园圃或者是风景区、风景点等多种的类型存在的。
0: 嗯，其实以前的这个社会状态哈，也都还是挺让人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宋代，要说到宋代公园的形成哈，也是集商贸娱乐行为一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偏向于这一类型。宋朝以前的城市呢，是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的行政型的城市哈，有严格的管制时空的坊市制度，就不太利于商业和娱乐的发展。那公园呢，在唐代展现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原貌了，很原生态。游览的朋友呢，主要也是相对来说哈，有一些身份为主的。但是宋代开始啊，坊市制度就崩溃了，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呢也是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呢也是向商贸娱乐型慢慢的转变。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开放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就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也是更加的包容，也是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保障。
1: 嗯，看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公园就是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现在呢，我们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每到晚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像有的人呢会选择跳舞，而且是不同的舞种，有的人呢会选择唱歌，还有一些乐器。我觉得每次走到公园当中，除了公园的风景，公园里的人也是格外的有意思的。
0: 嗯，像是宋真宗就曾经写下了相关的内容哈，这样的诏书就提到了许臣明宴乐，纵明游观者一悦。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园林都开放给大家，并且呢，在园林的现场呢，还能有看到各色的演出，大家一起同乐。
1: 嗯，想象一下，当时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衣袂飘飘，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去欣赏景色，同时呢，在一起玩乐，一定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就像画一样了。
0: 确实是哈。那么，古代的这些公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之外哈，那这些公园是不是也会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也有动物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古代的那些公园。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逛完了现当下的国家森林公园哈，在前半段这会儿呢，也是跟着古人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年代的公园。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公园的。之前呢，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在我看牡丹亭的时候，我还很纳闷呢，为什么杜丽娘家里有这么大的花园，她的家人会不让她去呢？难道以前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其实呢，家人不让她去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大花园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安全性的确会有一点问题，这才是杜丽娘没有机会去游览自己家花园的原因呢。
0: 嗯，其实是公共开放的公园哈。
1: 嗯，
0: 但其实也想到那个当下啊，就是古人毕竟呢，很多特别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的，他们都是会有私家花园的，就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地也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古人他也不太稀罕，就是怎么讲呢，稀罕那些外面的公园，就不像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住在高楼里边呀，然后呢很多城市里边的小区的

0: 景观绿化相对来说呢，不像是公园的那样的体量吗？
1: 嗯，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园林也都是意在把这些山川风物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园林当中，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呢，这些造园者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些精巧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能够看到。所以呢，很多园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观赏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园可以逛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哈。那如果是从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早在五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公园这个词了。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后来越来越发展壮大是在宋代哈。而说到在以前古代的公园呢，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一样有动物呢，有动物园呢？我们也来去了解一下吧。
1: 嗯，是的，其实呢古人也是有动物园可以逛的。就比如说在宋代的郁金园，这里呢就豢养着番邦诸国进贡的珍奇异兽，像是天竺的狮子，还有老虎、神羊、灵犀、麒麟。这个麒麟啊，其实指的是当时印度的犀牛，还有象、牛、风驼、白驼、孔雀等等各种珍奇异兽，其中呢光大象就有46头之多，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哈。然后每年呢它是固定的时间对外开放的，3、4月份这个郁金园啊都会对市民开放，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这也是最早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动物园了。那么说到郁金园里饲养的大象呢，每年4月份都会送到专门的地方去好好的让他们享受一下，就是所谓的放牧。因为养象呢其实也需要让他们在很开阔的地方，这样大象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再把他们在固定的时候呢再统一再运回到郁金园，然后再让大家去做相对应的嬉戏。而且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呢像大象作揖啊、大象抬腿这种精彩的马戏演出呢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其实放到现当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拒绝的，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要更多的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关爱动物们。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就从历史的这一角啊一瞥当时古人游览公园的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游览公园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像是水上百戏。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在各个公园像是玄武湖这样的地方去展开一系列的竞赛，而古代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在当时呢比如说3月1号这天就会举行盛大的博彩活动，有水戏表演、龙舟竞标，还有文武百官都会跟普通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尽情的游览探春。
0: 另外也有舞大旗啊、舞大师啊，表演一些所谓的杂技啊，像什么吊刀啊、蛮牌武术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那种木偶戏，因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呢大家可玩可看的也还挺多的，包括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的，像水秋千，就是有2条立着秋千架子的画舫，上面的水呢可以将这个秋千荡到最高的地方，翻个跟头扎进水里就是水秋千了。但是普通的百姓可不能个个都翻跟头扎水里哈，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但是其实呢你叫关到现在的一些游乐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些游乐设施和项目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古代的公园呢其实跟现在的公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古人也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是可以在公园里做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公园，大家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公园、对于我们古代的公园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了呢？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香？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2: 文武双全，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那么提到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呢？我其实也想到这么一个词，叫一叶知秋。那么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留个小的悬念哈。
2: 是的，因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着大家来一起发现秋天的美，来一起找秋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一叶知秋的叶，我们该去哪里找它呢？

0: 那说到秋天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好了。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抛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一叶知秋其中的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叶呢？这会儿就带你去寻找答案。
1: 是的，说起一叶知秋，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叶子变黄了，叶子落下了，就知道秋天真正的已经到来了。那我们说到一叶知秋，其实呢也是来源于唐代的一首诗，叫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一叶呢，一开始说的就是泛指，并不是特指哪种树叶，也就像我们平时概念当中的一样，就是觉得啊，叶子落下了，叶子黄了，就决定了秋天到来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不是这样。
0: 比如说呢，近代诗人左和水就在《立秋》这个诗当中有提到哈，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特别是最后一句特别熟，是不是？那越往后呢，其实一叶呢就开始指梧桐叶了。为什么梧桐报秋呢？也要好好跟你来聊一聊。说到梧桐呢和秋天相连啊，早在先秦的时期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哈，这是中华诗词学会的董云霞老师为我们做的解释。
1: 是的，而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当时也说到了，就讲到秋天的梧桐叶，而他看见呢白露已经降临在百草之上，他就看着梧桐叶飘零，感受着自己悲叹春秋的感觉。
0: 其实说到这个呢，怎么讲呢，上天也把一年四季平分了哈。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在感叹说，我悄然独自悲叹寒秋啊，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那衰黄的树叶飘离梧桐的枝头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诗里面呢，就把这个秋叶哈定向为梧桐叶了。后来呢，很多的文人也经常用这个梧秋来写秋天的来临，梧就是梧桐的梧了。比如说南朝的诗人他就说到了露色已成霜，梧秋欲半黄，还有唐代的诗人

0: 李白，说到秋叶黄梧桐，秋色老梧桐。另外大家很熟悉的王昌龄也提到了金井梧桐秋叶黄，都是通过具象的梧桐叶的变黄写出了那个时序的变化，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呢转化为可以捕捉摸到的那种形象。
1: 所以说呢，历朝历代非常多的文人一开始把一叶知秋定义为所有的叶子，但是渐渐的就指向了这样一种叶子，那就是梧桐了。
0: 夏日呢，梧桐也是帮我们遮风挡雨了，但是呢现在的梧桐也会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会飘那个毛絮啊，有的时候呢毛絮也会让很多人过敏啊。所以怎么讲呢，很多事物的存在都是让人又爱又恨呐。
1: 是的，只不过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它一般是法国梧桐树，它来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之短的，可能也就只有100多年2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梧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梧桐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也不来源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国。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梧桐现在是不太容易见到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的，所以大家也会把它用作一叶知秋作为秋天的代言。
0: 是的，所以梧桐报秋的说法呢就一直沿袭了下来哈。明代王向静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谱》就有这样的记载：立秋之日，如某时立秋，至期一夜先坠，故云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啊。那为什么以梧桐报秋呢？董云霞老师也说到了，古人呢就认为梧桐啊特别有灵性，在这个草木当中呢对时序啊还有物候啊特别的敏感。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曾经引用了一本叫做《遁甲书》，有说过：梧桐可知日月争卯，生12叶，一边有6叶，以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12叶等等哈。就是说梧桐呢它非常的敏感，就是对那个风物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季节的变化都是特别有它的敏锐的反应的。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非常喜欢梧桐，也把梧桐作为秋天的一个代言。而且呢梧桐叶落不仅仅是出现在我们古时文人的诗词当中，甚至还成为官方重要仪式当中的一项呢。根据宋末的《吴字幕孟良录》当中呢就有说到，在立秋这天呀，皇宫里要把梧桐移到大殿里面，等到时辰一到呢，穿礼服而值朝户的太史官就会高声说道：秋来了。这时呢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来寓意着秋天确实来了。
0: 当然呢说到梧桐感知事物的变化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依据啊，但是梧桐秋天落叶却是种物候的一个规律。古人就认为呢梧桐在立秋的第一时间落下叶子，而其他的花草树木呢就会跟随着效仿它哈，所以梧桐报秋也就流传下来了。那么说到近代呢，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当中也写到过，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也可见啊，梧桐落叶被当作秋天的起点，当成了很多文人笔下表达时光流逝的一个意象。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一叶知秋的这个叶哈，原来泛指的是所有的树叶，但是呢越来越到后来，这个叶呢就特指为梧桐树叶，但是也不是现在的梧桐，因为现在更多的是法国梧桐嘛，而这里讲的梧桐呢是古代的
1: 中国梧桐，对
0: 对，原生原长的我们中国的梧桐哈。
1: 对
0: 啊，说到这个梧桐呢，大家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史实的记载，去好好的分辨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怎么来看呢啊。那么也是根据你的喜好了，去深入的研究一下哈，我们只是泛泛的来聊。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记者5月17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太白山景区推出了跨省惠民避暑福利，面向宁夏、甘肃、青海三省区户籍游客，实行门票立减、每人优惠20元的政策，助力陕甘宁青文旅交流合作。本次优惠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18号至6月12号，符合条件的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可在太白山游客服务中心售票窗口办理优惠购票，购买景区交通车票后呢，即可以入园游览。眼下正值初夏，作为国家5A级景区，秦岭主峰的太白山山花盛放，云海翻涌，平均气温呢大约是20度，可以观赏高山杜鹃、太白积雪等独特景观，是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此外呢，太白山红河谷景区同步推出了福利，生肖属马的游客呢全年可以免景区门票，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多重福利吸引游客前往感受秦岭的风光。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宁夏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A 决赛于5月16号至22号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本次比赛首次增设了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与男子赛事同步举办。决赛中，34支代表队，男子22支，女子12支，402名运动员将进行82场的比赛，男子66场，女子16场，决出1、2、3等奖和优胜奖。记者从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截止5月13号，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0天，优良天数比例67.67%，同比提升4.51%，多项核心污染物浓度显著下降。今年以来呢，银川市扎实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统筹源头管控、精准治污、移动治理多项举措，空气质量呈现了稳步向好态势。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3岁的阿敏从县城体制内退休第一年，来到女儿所在的上海，从学用都市 APP 开始，她跌跌撞撞开启新生活，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面试淘宝模特，做何当阿姨，看话剧和脱口秀。 Lisa 的演唱会被老男人搭讪，她跟老家的小姐妹吐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往30年，阿敏像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一直在厨房，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她的境遇如同每一个普通退休女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起，未来1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像小松妈妈这样的60后、70后女性陆续进入退休生活，她们中有不少人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子女所在城市，和妈妈重新生活到一起的小松，细致地观察着阿敏的世界。本期节目当中，小松将和我们一起分享母亲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他喝茶的茶具。他也有他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他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她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她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里，1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1米5多点的脑袋上。楼上楼下也很复杂，40多岁的保安、20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的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它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8、9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他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2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坐下来，她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她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她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她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红色斜挎包。上海的一些现代文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3-4个月，她下载了 BOSS 直聘。

今日头条、五八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他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他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3-4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她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丛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下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发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在意，她刀子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他去做这个。他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他打一通电话，他下班要到9-10点，就很容易露馅儿。露馅了他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他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他。我也有私心，想让他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他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他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阿松讲述母亲从泉州老家来到上海的故事。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非常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他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板，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那边的菜价。她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5块的、4.5块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她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他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他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他原本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他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233的脱口秀，想把他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他想法，他还是搬出

那一套参照戏，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2022年6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他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儿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她至少带了三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两个我。她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三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班。刚来上海，他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他说，菩萨给他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2-3天才到，他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他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他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他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待在属于泉州的4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他上班的路，他会介绍这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他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他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他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他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16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他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他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想要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玩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着我们在摘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再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他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在上海他也忙这些事儿，但会更多考虑自己。他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他还安利我一起睡。他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

0: 情他不懂。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借由菜市场，母亲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他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松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灰奶奶之前在北京待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九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他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常，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他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五十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二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他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在这个小区，他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他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七十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五一小长假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她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她也懂得放黑椒酱了。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

对话。我问，来上海前一天的晚上你是什么感觉？妈妈说，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又问，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说，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门，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问，你到上海一年多，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回答，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问，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说，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都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问，等于说上班2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2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他。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是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

轻，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消极。对方是一个1.7米戴眼镜的男生，我们四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他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他去了，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他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他又去了3-4次，他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他长得很好看，问他老公还在不在，要给他介绍对象。这件事他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他讲上海没有他年轻时候时髦，但他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他胖了10斤。从他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他去听 Lisa 的演唱会，他捂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他经过的时候，我就喊他一起来照镜子，他就说不要，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鸣奏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开始相互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在她的另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他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他。10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他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他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他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参加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来，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清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6-7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他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他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他要是气还没有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他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他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他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他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他经常对我有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
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他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他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他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他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去年九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却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4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他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两个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女儿小松分享了自己的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7: 1061，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

馆昨天正式启动，延续主题月模式，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五月文创月、六月展览月、七月研学月、八月科学月四大板块。记者昨天从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获悉，经初步调查，导致华蓥市瀑布秋千项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

0: 千多名师生参加，参赛作品均由学生自主选题设计并完成，涵盖物理、生物等多学科，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动作实践与能力。5月16号，第22届宁夏六盘山山花节暨西吉县丁香花节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在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启幕，同步联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启动畅游大美西吉乐享惠民消费促消费活动，两大活动以花为媒，以节聚市，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潜力。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而关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还存在着很多的说法和线索，但最终都没有实质结果。咱们接下来啊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是北京人头盖骨也许已经被损坏了的说法。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三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了，再有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原主任杨海峰就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啊还是比较大的。杨海峰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啊相当的仔细，即使装到2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了也会上报。谈及化石的去向，胡承志态度啊相当谨慎。他表示啊，当时战争啊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难说日军啊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贾兰坡的儿子贾玉章也持同样的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的下落呀去下结论。其次是目前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可能流失在日本民间。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兴介绍，根据目前线索，头盖骨化石的寻找线索最有可能就是日本的那条。化石流失的方向可能在中、美、日三国，但最初有关人士就认为这些化石有可能啊现存日本。首先，运输化石的火车是在天津被日军劫掠的。其次，日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经对存放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协和医院进行了严密的搜查。而化石被带到日本后，也最有可能流失到日本民间。高兴就说，中国科学家也曾赴日与日本科学家沟通，对此日本的一些科学家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但是到一定程度之后，搜寻就进行不下去了，受到了来自日本某些方面的阻碍。曾经还有一种说法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埋在了北京的日坛公园。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底下，这棵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兰坡的儿子贾玉章回忆道，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啊找到了那棵松树。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2次的高密度的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贾玉章回忆说，当时们啊，专家们都对这个挖掘啊相当的低调，现场四周呢都用塑料布啊给遮挡着，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啊没有对外声张。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的时候啊，专家们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的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再次商议啊再往下挖，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

当时啊，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合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这一线索也就中断了。还有说法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啊，历史学家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的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就在阿波丸号上。据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上。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游轮。1945年的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在中国。

0: 喜坚信北京人偷盖骨就在这艘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呀，说1996年的时候，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号上。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的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没有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呢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宇的家藏小官印和原印，哎，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了阿波丸可能装在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对于这种说法，贾玉章认为不大可能。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他觉得呀，这只能是一个寻找线索，只是可能性很小。还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了从北平到秦皇岛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又由于日本舰队的追逐半途被击沉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咱前面介绍了1941年的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对此陈纯教授坚定地表示，这艘船啊根本没到秦皇岛，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后来在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有可能啊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的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应，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听到这消息，贾玉章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啊从来没听说过这艘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太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北京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啊是值得怀疑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天津的美兵营里。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当中说道，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经告诉他，化石曾经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弗利说啊，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的下面。但是贾玉章透露说，后来那里专门给我们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据悉旧式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当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但贾玉章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他的父亲贾兰坡也曾经考证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据称 古人类学家

0: 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就在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里。贾玉章透露啊，他的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啊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2012年3月25日，中国和南非的研究人员在最新出版的三月刊《南非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最新线索。南非金山大学人类学的教授李伯杰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这项研究。研究人员根据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的回忆，得出了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某地的一个停车场下的猜测。鲍恩和他的家人主动找到了在考古学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山大学，透露了鲍恩最后看见北京人头盖骨的经过。1947年，鲍恩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参加一场战斗，美军在挖掩体的时候挖出了装在木板里的北京人头骨，当时士兵把木板箱当成了机枪店，随后鲍恩被俘虏。鲍恩就认为战斗结束之后，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研究人员根据鲍恩的回忆前往秦皇岛进行了调查，并找到了鲍恩所说的霍尔康姆营地，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建在闹市区的停车场。研究人员认为鲍恩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人，在诸多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回忆当中，鲍恩的叙述可能是最可信的。北京人头盖骨要么仍然下落不明，要么就埋藏在秦皇岛柏油地面的几米之下。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经是长草莫息，荆棘丛生了，到处都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是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出来，在挖土过程当中，他们获得了3颗牙齿，这是当时唯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的真实标本。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2颗北京人牙齿以及其他的动物化石。1966年3月15日，裴文中主持在周口店第一地点继续发掘，希望能够获得新的头盖骨。1966年5月4日，发现了一块头盖骨，第二天在同一层相隔不到2尺的地方又挖到一块骨头。饶有趣味的是，1966年发掘的头盖骨残片与1934年以及1936年发现的第5号头盖骨的两块全骨合并成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说明他们同属一个个体。这是一个中年男性的头骨，脑容量约为1140毫升，具有北京人典型特征，又具有比其他北京人更为进步的性质。经历了百年沧桑之后啊，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重大考古成果的周口店遗址已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个个镌刻在周口店遗址历史上闪光的名字将永远闪烁着不朽的光芒。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

0: 文明旅游，安全出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为了扩大保护区，建考古遗址公园。当年107国道为它改线，甚至研究论证京广铁路线改移的可能性。这就是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北京琉璃河遗址。那么琉璃河遗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有了这里的西周燕都遗址，北京建城史才上溯到3000年前。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琉璃河遗址的故事。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是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燕国的初始国都所在地，也是北京地区西周考古发现的一处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同时并存的遗址，为北京城的发源地。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呀，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了3000多年前。大约公元前1045年，纣王灭商之后，即封昭公于北燕，建立诸侯国燕。他的所在地就是琉璃河遗址，也是北京城的源头。《史记·燕昭公世家》当中记载啊，纣王之灭纣，封昭公于北燕。20世纪40年代，琉璃河遗址被发现。琉璃河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了城址，还发掘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1月13日，琉璃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那么琉璃河遗址怎么被发现的呢？发现它的人又是谁呢？在民国时期，位于北京西南40多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还挺热闹。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辉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这家公司啊，准备向中国银行贷款，于是银行派经理吴良才负责商洽相关事宜。那时候交通不便呀，从北京出发到琉璃河水泥厂啊，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这里遍地是陶片，腐蚀皆是。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的是陶器，因此也常被称为啊玩陶片的。吴良才虽然是银行经理，可他玩陶片啊是很专业的。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的吴金鼎，受哥哥熏陶，吴良才把这项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经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报曾经刊登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奈和吴良才联合署名。文中夏奈记述了他跟吴良才进行调查的情况，最初是不约而同的分别工作，后来相识以后有几次是结伴共同工作的。 文史所列的七处遗址当中啊，有三处就是由吴良才发现的。在琉璃河，吴良才也独具慧眼，他发现了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于是捡了一大包，兴冲冲地跑到中南海去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苏秉琦苏老是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上个世纪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非常熟悉。苏秉琦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当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了北京周边，前往考证之事就搁置了。时间到了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于是就提出啊去房山搞调查。1962年的10月，当时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助教的邹恒，带领三名毕业班学生两次来到琉璃河、琉璃店、董家林村视觉，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视觉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三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报告上明确地写着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成了两个阶段，三月至六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当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十个村。在这次调查当中啊，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以及以前的遗址是7处。10月初至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琉璃店、董家林、黑古台等三处遗址做了小型视觉。报告当中，琉璃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是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的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专款进行挖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其实在考古界呀，陶片只能算个线索，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就一定是什么惊人发现，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到底建哪儿了？据《左传》《史记》当中记载，武王伐纣之后啊，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冀与燕。冀封的是皇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代的原住民，燕封的是周公家族，是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也就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朝灭亡之后呢，移民自然也向东北方逃，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北方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昭公氏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彝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是在燕山与太行山交汇处，燕在南，冀在北。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冀，就是今日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和地理格局。不过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由于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起啊，那就是悬案。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而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当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关于继承，侯仁之认为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冀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冀，迁都继承，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继承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还推测出燕都继承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另外，广安门外的护城河西岸曾经出土了一件饕餮纹的残瓦当，被认为是燕国宫殿所用构件。原宣武区的条着胡同地下也曾出土过两件战国饕餮纹半瓦当和十枚带眼字的刀币，他们似乎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就是燕国首都。但邹恒却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仁之强大的逻辑，可以说邹恒对燕都出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 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史，尤其分析了金元明这三代史料，有了和侯仁之截然不同的看法。邹恒认为，如果燕都继承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那么在以前的建城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发掘，起码应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所记载。中国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而且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恒不敢贸然地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琉璃河遗址的故事。就在邹恒毫无进展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功德队苏天军来北大找他，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邹恒去看看。那为什么邹恒之前去了两次，而且都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看走了眼呢？原来呀，当时董家岭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这个城墙啊是历代堆积而成。邹恒刚好从城墙夯土里找到了不少的辽代陶片，所以他当时断定城墙是辽代的。这也是邹恒第一次与燕都失之交臂，但是他呢并没有放弃寻找。此后从永定河以南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西周遗址因为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一户人家在自家东院墙外边挖菜窖的时候，挖出俩铜疙瘩，朴实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受人怂恿，就抱着宝贝到城里的古玩集散地琉璃厂去卖。谁想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出了这一定是从墓里边盗出的文物，就偷偷报告了派出所。结果文物呢就被公安局扣留，收归国有了。当地人传说，人家就给了这个农民1块钱作为路费。此事后来在村里传为笑谈，但却成为了揭开琉璃河遗址3000年面纱的关键一环。公安部门把收缴的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以后，郭仁等专家发现铜鼎上有书诈宝尊遗铭文，铜爵上有富鬼铭文。这两段铭文虽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是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因此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与此同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恒也把视线转回到了琉璃店董家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当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琉璃店只有 2.5 公里，这很值得注意。看似万事俱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已经是箭在弦上，但正式发掘却又等了近10年。本应破土而出的古城遗址再次陷入了沉寂。1972年开学后不久，邹恒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对琉璃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的挖掘。工作一开始，学生们便遍地开花般的到处视觉。但让邹恒大惊失色的是，这边的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琉璃店很多推土机已经开始轮番作业了。当时这里的公路两边正在平整土地，邹恒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文化层已经被破坏，生土当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的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和马骨头和车架子。邹恒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于是他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领导汇报，然后又层层上报到了国务院。邹恒汇报以后的第二天一大早，20多个人就来到考古现场。有领导问邹恒有什么要求，他说呀，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经过研究，领导下令所有的推土机都开走。不过遗憾的是，推土机开走之后，琉璃店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经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看不见了。在听说了这里一户人家倒卖青铜器的一文趣事之后，邹恒派了4、5个大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探沟，准备寻找大墓。虽然没挖出青铜重器，但通过这次挖掘，邹恒大胆地推测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出封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几年以后，他们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据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1973年的春天，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在琉璃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这次发掘面积不小，达2500平方米，但发现的西周遗迹遗物很少。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琉璃店发掘受挫，郭仁和田定东觉得瞎子摸象这不成，于是南下洛阳，把全国最棒的探工马武堂

0: 请到了琉璃河。从1973年秋到1975年冬，洛阳厂啊就把周边几个村都钻了个遍，共钻探出墓葬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地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一清二楚，琉璃河考古这算是走上了正轨。整个墓葬区以京广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周人墓地，西面是殷商移民墓地。从1973年至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京广铁路东侧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尘封于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一个13、4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南侧的棺椁之间。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的只剩了几枚牙齿了。这年5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画图拍照呢，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啊，向全国各地发出了通报，但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然毫无结果。直到20多年之后，琉璃河遗址已经建起了博物馆，公安局突然找到了新任馆长赵福生，告知一房山人在东北犯了案，顺便交代了小时候偷走青铜剑的故事。据交代，他当时啊，慑于形势，把剑扔到了遗址旁的大石河里边。公安人员问博物馆是否要进行打捞，文物部门考虑到20多年过去，河水不断的冲刷，铜剑是否存在原地很难预料，即使在原地也是深埋河底，寻找起来工作量太大了，也就作罢了。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当中，有 85% 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251号、253号墓就贡献了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笠和锦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那么琉璃河遗址还有什么重要文物发现呢？下期咱们再跟您说。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

0: 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魏王李密、程咬金、齐国远，正想进紫金山铜旗阵，见前边灯光一闪，红影乍现，赶来一匹快马呀，马上端坐一人。这个人是谁？四宝将上司徒，他是红泥关的总镇大帅。这四宝将可不好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大隋朝都知道上师徒。这四宝，头一宝，七宝月明亏，

便便，那是唐枪逼刀啊。第三一宝手里提着细水提炉枪，据听说这把宝枪能在潮湿地里往里一插就能吸出水来，你看这玩意儿多好。第四宝是上师徒坐下压旗胡雷豹，凡是听过隋唐的都知道这胡雷豹的厉害。马的形状、四肢、脑袋都一样，和马就是这门宗俩耳朵中间这儿，门宗当中这儿长个肉瘤，这肉瘤啊高了些有二寸来的，粗了些有一寸半，如果受到撞击和拍打一疼，他一叫唤示范他周围有什么样的马匹，这些马都得骨软筋麻，站立不稳，都得趴地下。谁还不知道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那马要趴下了那就剩一个门，干啥呀？让人家扎打，那还有什么好事啊？

他身上这四件宝器是相当的厉害，对于一个武将来讲那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这四宝将上次图本身功底儿也深厚，功夫也到家，那是人高马大，上次图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催着坐下压起虎雷豹，来到了程咬金、齐国远、魏王李密的跟前。上士图闪虎目一观瞧，认识这仨人。为什么认识？他以前都见过面呢？不，李密他见过面，程咬金、齐国远呐，这都通过别人跟上士图介绍，说是瓦岗山呐有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长什么样？电脸朱眉，就蓝脸红眼眉，头发也是红的，阔口咧腮，连鬓勒腮的刚然，扎里扎撒，不亚如钢针铁像。他这鼻子是塌鼻梁翻鼻孔，扫帚眉铜铃眼，这穿戴骑这马也特殊，大肚子蝈蝈红，卷毛瘦，这马让别人形容的拿眼睛一看认识，这就准了，使着车轮大斧，这就程咬金认识。说那齐国远呢，那当然也很容易描画他，黑脸齐国远，这个不足一丈，膀大魁围，瞅着挺吓人，食指一个大草包，拎着一对大超号的锤，他这锤特别大，照李元霸那锤大一半也得多。谁还不知道这个齐国远这锤是高纸糊的，空锤大将，大草包。哎呀，上士图一看这俩人都认识，这是瓦岗军当中四十六友之内最出名这两个大草包，狗熊啥也不是。中间这个蒲山公李密，开凿运河杨广看他有功，又封他魏国公，这他都认识。上师徒看罢一声冷笑，先冲着李密说：“李密呀，你被清洗以后，满朝文武都以为你李密呀没什么希望，没成想你还真是胸怀大才，你真有两下子。当今皇上汉路不走，非得要坐船，坐船这河道不通，要开凿运河，正对你的口啊，你是土木建筑搞水利，你李密呀在大隋九省当中你是屈手一指啊，人就是时也命也然也，该饶你走这步运，封你为魏王啊，啊你吃着皇家一粒米，你必经得报国恩呐、啊。李密对不对？虽然让当今皇帝待你我看不薄啊，没成想你到现在眼珠子一翻，吃里扒外呀、啊、你呀、啊。谁还不知道忠臣不能保二主，你朝三暮四吊炮头往里打。李密呀、啊、你还是个人吗？你这是干什么去？李密说：“上师徒啊，你就不用说这些。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不保杨广，杨广谁还不知道？他六短呢、啊，大没也人伦呢、啊。你们昏庸之道，逆忠逆孝。上师徒啊，你们鱼目混珠啊，玉石不分呢、啊。那杨广是个啥？行了。”李密你不用说，你往下那些话我都明白，什么大将保明主，尊鸟

登高枝啊。我上士图认为忠臣不能保二主，一旦进了隋朝，我当了官员，我吃了隋朝的军饷粮饷，我吃着吸的，我拿着干的黄金白银，当今皇上不少给我上士图，我上士图就要一心无二，我要死保隋朝。皇上说不好，那他就不好，谁也好，人无完人，谁也不能就说百分之百都对，你就往下不用讲了。李密啊，今天你来到这儿碰到了我，想话一句，你是自己下马投降啊？我看你腰里还挂着剑，你是自己抹脖子呀？我拎着你李密的脑袋，我献给铁背靠山王杨林，我不是什么求功，我身为大隋的人，我是隋朝的谏官，我是隋朝的臣子，我尽其职尽其责而已。李密，你怎么死？痛快说。哎呀，这老成一听，我说咣，上士图啊，炸炸。行了行了行了，程咬金你别叫唤，你这声你唬别人去，你跟我上士图不好使，知道不？你完了，你这马是蹭地皮呀、啊，你这马是怎么上啊？完了你就劈脑袋，你就掏耳朵，你就小鬼踢牙，还有个捎带脚啊，听说是、啊、对不对？哎，程咬金说你怎么都知道了？那你看看，强墨百变，那他都得透风啊。你要练武，你就练点真本事。老程说我马前得得得得，你别马后还有八福呢，是不是、啊、你马左八福，马右还有八福，对不对？你这些术语忽悠人晃荡人，程咬金呐、啊，你今天算碰着了对手，你碰着我四宝将上司徒，今天你们三个人谁也走不了，李密你先拿命来。这四宝将上司徒啊，双脚一点蹬，裆口一紧，磕膝盖微微一碰，飞虎战，虎雷暴往前一按马趟翻，翻天亮掌，这金钻提炉枪，阴阳把一合，前把那是军，后把那是臣，前把一抬，后把一压，勾奔李密的梗嗓咽喉啊，就是一枪。这枪急如风，快如雨，如狂风赛暴雨，如离弦之箭，一点寒星就奔李密的梗嗓咽喉来了。那李密吓得，哎呀，我的娘啊！眼睛一闭，说他咋不躲呢？李密不知道躲，他没练过武术，人家这一枪取他咽喉，他不知道怎么研究这个事儿，眼睛一闭，牙一呲，就等着死。这时候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呢、啊、练的就是快，程咬金呢、啊、一催卷毛兽，这大肚子锅锅红，大斧子一颤啊，看呀，嘡啦啷啷啷啷啷啷，八卦金钻开山岳，弹开了金钻提炉枪。李密一学马，哎呀，我说程王兄啊，成王兄多谢你救命，哎，咣，我说魏王啊，你不要害怕，少要担惊，有我老程在这儿，我说你怕什么呀你啊啊。这李密往回跑，程咬金呢、啊、一想，我个个我不是上士图的对手，回头一喊，我说老齐呀、啊、快上帮四哥，咱俩双战四宝将上士图。回头一看，哎，齐国岩早都没影了，这哪儿去了？他往回跑啊，他跑回去干什么？他不是跟程咬金俩人架着李密要打紫金山吗？要进铜旗镇吗？齐国岩一看上师徒来了，我的那个娘啊，心中话，人家都给我点出来了，我这俩锤是纸糊的，我这是假锤，哎呀，我哪能跟上士图交手啊？扑哧一枪就得挑飞我的双锤。

第二枪我齐国远，小命一命呜呼啊，我不是你对手，36计走威上策，我不行还有行的，我招呼人去不？他比李密跑的还快呢，就把程咬金个个就扔这儿了。那上士图一看，那白眼珠起红线，大枪扎挑活拨，抽撤连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两个回合，4个照面，老程那就是招架不住了。一边打，上士图还说：“我说混世魔王啊，你倒劈脑袋呀，你倒小鬼踢牙啊，你倒烧在脚啊，你倒掏耳朵啊，你把你这招数都往出使使，我看你对我上士图好不好使。”这大枪说着话就加紧，老程越来就抵挡不住，一响虚晃一伏，拨马就跑。这李密呀，吓得俩腿都软，这马呀他也催不动。齐国远没影了，老程撵上了李密，这上师徒那挥枪直取程咬金呢。因为啥呢？你想杀李密，有程咬金搁跟前，他搅和着你杀不成，那就我把你程咬金置于死地，完了我再抓李密，那就是几个照面，老程就不行了。此时老程的鼻洼鬓角那汗珠子就下来，就这么4-5个回合，那招招凶险的，老程是险象欢声，那危险当中夹着危险。老程一看不好，魏王李密呀，对不起，你在这对付对付上师徒吧。李密一听说怎么着，哎呀，让我对付上师徒，哎呀，我是成王兄啊，你都对付不了，我拿什么对付你四宝将上师徒啊。程咬金就说到这儿，虚晃一伏，拨马就跑。不跑不跑怎么着？不跑就得小命就得扔这儿。那上师徒那在大隋上那可是了不得呀，那排名第10啊，18条好汉。第9魏文通，第10就四宝将上师徒。这个人可了不得，这条大枪那都神了。老程一跑，那就剩李密。上师徒一看，程咬金你先跑吧，我捞着一个就行。尤其是这李密还是魏王，哎呀，好嘛。李密你来看，李密这功夫把宝剑还拔出来，宝剑拔出来，攥着剑这手还直嘚瑟，嘚嘚嘚嘚嘚嘚嘚嘚。上师徒说，魏王啊，你就别费劲了，你练没练过武你还不知道吗？你瞅瞅你那手拿着宝剑还突突呢，手无缚鸡之力。李密啊，眼睛闭上吧，我今天我要把你的首级削下，我要拜见靠山王，立不立功就在他了。说罢大枪一摆，直接勾奔李密的胸前花盖穴，举枪就刺。咱们书中交代说，这李密死了吗？没有。那么真的怎么上师徒舍不得杀他？不对，就在这个当下，东北角上来了一骑快马菊花青，马上端坐一人呢、啊、此人头戴甩头嘎他金，身披虎皮的坎肩，虎皮的战裙，脚踏薄底的快靴，腰杀着板带，手里提着一条3股亮银托天叉，马跑快如风，如离弦之箭，如风驰电掣。啊！这枪就扎过来了，大叉使个夜叉探矮式，前把压后把一抬，当时叉就过来了，用叉第3个叉齿吊住了金钻提炉枪，后把压前把一抬，开呀，嘡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枪就给崩出去了。这时候这李密一看又来了，哎呀！好，冈山王翟让，金钱豹啊，
谢谢你救命之恩，主将。

压翟爷这三股亮银拖天杖。说这翟让他搁哪儿来的？翟让啊，就是在金顶黄罗帐受军师的委派，今天他是巡夜班的，骑着马呀，他就来这个营盘外边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回走，走到辕门这儿，到辕门这儿了。门军呢就和翟让说：“说冈山王啊，怎么着？这个刚才呀，魏王李密和这个程咬金、齐国远他们仨搁这并排出去的，干什么去了？有军事大令吗？没有。那没有你怎么不拦？哎呀，我说冈山王啊，你瞅着你听听这仨人，哪个我们能得罪得起呀？第一，这魏王你能得罪得起吗？哎，翟让一听可也对，那程咬金倒比邪神，那铁嘴钢牙，你说不过他，明是这么事，他一转个就给说反了，你也研究不了他，伶牙俐齿啊。另外，过去的是大德天子，那是我们的皇上，我敢说他吗？那大草包齐国远那更是虎牌的，拿俩大纸锤，他俩说保着魏王去打紫金山呢，你要夺铜旗呀、啊！哎呀，翟王可不得了啊！咱们是不是禀报啊？翟让一想，救人如救火，就这仨人那完，这要碰着能兵上将，三个人的小命准扔啊！这时候啊，冈山王翟让啊，策马提叉，直接勾奔紫金山的东山口。跑着跑着，一看齐国远回来了，那吓得亡魂皆冒，那的身子都要贴到马背上了，那都啊！一看，哎呦，冈山王翟让啊，啊，你快去吧，魏王完了，眼瞅就完了。你呢？我回去报信儿去。哎呀，冈山王一听啊，这要等着你报信儿啊，黄瓜菜都凉了。冈山王翟让那叫快马加鞭呢，这马四蹄蹬开，翻铁亮掌啊，哗啦啦啦啦，远远的就看见程咬金呐、啊、和这个四宝将上司徒，那生死相搏。一看没有几招，刚想要喊，我说程咬金呐、啊，冈山王翟让来了，你休要担惊。程咬金一学马败下去了，正好这个上师徒拿枪扎李密，冈山王翟让就到了，夜叉弹开。这时候冈山王翟让和这个四宝将上师徒就打到了一起，那得说是冈山王翟让这把大叉抽撤连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使出了平生的绝学。两个人打斗能有20个照面，10来个回合。再看李密也走远了，冈山王翟让再一看，哎呀，这可了不得，这上师徒太厉害，一个不小心被人家上师徒在小腿肚子上扑就点了一枪，疼得哎呀一声，血马就跑。上师徒这匹马多快呀、啊！他没勒着冈山王翟让，他直扑这个魏王李密，眼看那就是撵上了，太危险了。这时候从东北方向铺天盖地威武铃响亮，上师徒少要撒血，毛家到了。上师徒抽枪撤马，扭向回头甩脸再看，哎呀，来了很多人，都谁呀、啊？首一位，马踏黄河两岸，兼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乃是18国联军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二一位，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堡二县庄二员外，善通善行运，持炭火龙驹，手提金钉早郎座。勇三郎王勇、王伯党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大刀将王玄、王君可。老程骑着马又跟回来了，一干诸战将统领手下那都是好几千的军兵啊，
余贯。

0: 个儿子一样，那是不要命是这么跑。那他为啥这么干呢？这么干，这回秦琼得着信儿了。得着啥信儿了？齐国远、程咬金驾着李密打紫金山去了。你说这得徐茂公还下的死令，这程咬金就不听这个邪。你说就俩草包保着魏王，魏王啥也不是，你进紫金山打铜旗阵，你那是打阵吗？那是送死去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魏王李密，紫金山铜旗镇的东山口，只吓得魂飞3000里，太散九云霄，体如筛糠啊，跑都跑不快了。程咬金几个回合没敌，来了冈山王翟让，苦斗四宝将上师徒，最后被人家逮在腿肚子上点一枪，虽然说不中，那也血流如注啊，哎呀一声。冈山王翟让是好样的，那还咬着牙又挺着站了一个回合呀。就在这个当下，东北角上威武铃响亮，马蹄声如同沉雷，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魏王，休要担惊，少要受怕，微臣来了！哇！那是话到声到人就到，马也到，风卷残云，风驰电掣。前边跑来了几十员大将，为首的秦琼、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大刀王玄、王君可、尤俊达，诸将等等都催马摇着兵刃勾奔四宝将上司徒。来到切近了，四宝将上司徒这才横枪立马，仔细的观看，单只见秦琼帅子盔，13捧朱缨压顶，搂海带，密排着金钉、黄金蟒鳄、二龙斗宝，金锁连环甲，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腰杀着10蛮带，9吞18扎、48钩挂，鱼叉尾遮住裆口，2扇征裙左右分开，配着星星红的战袍。坐下压旗，玉鼎西凉居，透骨龙，中原大地起这个马的名叫上八骏之一马威黄彪。见秦琼年岁30多岁，剑眉虎目，面如淡金，鼻直口阔，两耳朝怀，细腰炸背，跳下马来，贺阳阳身材，平顶身高1丈得过，手提着虎头造金枪，真是头顶有层层的杀气，面前有步步的威风。把大枪一横，兄弟们，二哥怎么的？给二哥我观敌料阵。魏王，这时候啊，这李密啊，一看这些人来了，也跟这些人靠近，站到一起了。这回这李密把这心算放肚子里头。哎呀，吓得屁滚尿流啊，那汗顺脸都直淌。说那他咋没打仗，累着他了？那不是啊，人下大劲儿了也出汗呢、啊。这李密好悬没吓泄了气，还好悬没搁脑瓜顶上吓走了真魂呢、啊。这回可把他吓屁似的。哎呀，众家爱卿，哎呀哎呀，好悬呐、啊、好悬。你不要讲话。秦叔宝面对着四宝大将上师徒，催马往前走了几步， 吁，双手横枪，抱腕柄手当胸，对阵可是红泥关的总阵大帅四宝将上师徒吗？哈哈哈哈，正是毛家，来将为谁？你可是那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马快吗？正是在下，我姓秦名琼，听说你在山东一带能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秦琼啊，你在山东九州十府一百短八县人脉甚广，你广交天下之友，听说你绝对是无义之朋啊，你的人正，名声高山上点灯，名头挺亮，海里栽花你有根横啊。秦琼你不错，我听说你和杨林的关系还不错哦，靠山王爷啊待秦某不薄，那你为什么还得率众发难，举旗造反，揭竿起义，为什么？上师徒啊，你听说过那么一句话没有，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此话有何讲来，此话有何讲来。上师徒啊，可惜你这一身的功夫在天下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关，我给你点大指点赞，你上师徒名声不小，功夫也俊，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样样精通，你为人也正，你在我耳朵里头是耳满肚满。我问你，大将就应该去保明主，俊鸟也应该登高枝啊，你保杨广这是为何？上师徒说，秦琼啊，你甭说这套，有道是君练臣，臣练君，君臣才能有义，这天子不管他对不对，你就往下不用讲了，什么六短七短八短，人无完人，每一个人也不一定都做得最好，但是我身为隋朝臣，我就要为隋朝尽忠，为隋朝南征北战，对不对？忠臣就不能保二主，我不能出尔反尔，我上仕途我就知道杨广对我还行吧，我就为隋朝尽一点绵薄之力，这就是我的责任。秦琼啊，直到好歹你放下你的虎头枪，下你的黄骠马，跟我进山吧，到铜旗镇里，铁背靠山王还是不能下眼看待你，哈哈哈！多谢四宝将上师徒的劝说，但秦某你要知道，我和隋朝家有家仇，国有国恨，我的爹爹想当初是南陈后主，驾下成人，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外加马明关的总兵，杨林杨坚、越王杨素、武王杨义臣、开国王武建章、八马将军辛文礼、正任元帅韩擒虎等等，统雄兵百万，平了南陈，那时候国破家亡，我爷爷就撞死在金殿，我爹爹最后逼得没办法横剑自杀于马明关，这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杨林待我一个好百个好，待我就一万个好，我也不能去跟隋朝鬼混呐、我那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于我？四宝将上司徒，信我的话，你应该良臣择主而事啊，良禽择木而栖呀，你不能鱼目混珠。那杨广现在在扬州奄奄一息，他还能活几天？让我那四弟探地穴，探出五花棒带牛头，吓没吓死，打也没打死他，算他命大。但是现在已经登进幽谷四宝将了，我不是巧费唇舌，我劝你，你这个人知啊， 指我秦琼跟你俩说，我听说有个铁背靠山

王杨林为人明镜高悬，两姓均翁，爱民如子，一派正气，这是我服的人。我跟他有果仇，我跟杨林虽然我爹死到他的手，两头打仗，这不包含着私仇。我明白上师徒你呀、啊，你就应该悬崖勒马呀，回头是岸呐、啊，苦海没边呐、啊。你早日醒来吧，上师徒，醒秦达，不用说了。据听说你熟铜简，天下无敌，你的黄骠马踏碎了乾坤呐、啊！来来来，我四宝将上师徒跟你多余的话没有，说吧。两个人就不搭话了，催马鸣枪，金转提炉对虎头造金枪，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两条枪上下翻飞，八只马蹄就地翻滚，啊，听当听当，上师徒啊，四宝护身，秦叔宝虎头枪黄骠马使的是罗家的五虎断门枪，两个人打到了一起，这一回半斤八两，想分上下，想论输赢，想整出个高低来，一时半会儿还是不可以呀、啊。两个人打斗了得有30个照面，15个回合，秦琼佩服四宝将上师徒，上师徒打内心也赞成秦琼招数精妙，枪法之快，无与伦比，两个人哭相的钦佩，遇高手过招更加谨慎小心呢、啊。啦啦啦啦啦啦，各顶各都是蟒翻身龙探爪，扎挑活拨抽撤连环，滑拿崩把压，窝挑盖大扎，乌龙卷尾，怪蟒翻身，这大枪上虎欺人，下虎欺马，两个人如二虎相斗，大家伙都明白必有一伤。此时也就过了40个照面，20个回合，是难分上下。这时候五虎上将守一位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拍赤炭火龙驹，摇金钉枣狼错，哇呀暴叫，二哥不要担惊，少要受怕，小弟助你一膀之力。来了善雄信，就来了王伯党，银盔素甲，白马金刀，如离弦之箭。来了王伯党，就来了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催马鸣枪，这又来了大刀王军王军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大伙一看呢、啊、是时候了，装什么来的呀，什么叫君子战呢、啊、啥叫小人战呢、啊、来吧，先胜为佳，呼啦朝大伙往上一闯，那就团团的把四宝将上师徒就围在了核心。四宝将上师徒不明白吗？他明白啥？他不明白吗？这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最怕人多，这他心里明白啊。我是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呢、啊，孤掌难鸣。今天我要不拿出一个决策，我就难逃出这紫金山的东山口。到这里，四宝将上司徒那是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他嘴没说，心里说，我让你们尝尝我这虎雷暴的龙吟虎哨。就见他枪交了左手，腰一哈往前一探身，抬手就是一掌，啪就拍到这虎雷暴的肉瘤子去，打这虎雷暴稀里溜暴叫，蹦起多高来了，这回好。再看五虎上将外加秦琼所有的人，
那马呀摇了几摇，晃了几晃，稀溜溜，滴滴滴滴，咕咚啪嚓。

0: 咕咚巴掌，哎呦，
1: 怎么的，还把腿给压住了，人趴到地下，马躺下了，躺一地都是马，人是急了咕噜往前起，就在这个当下，众人这才明白呀，说四宝将上师徒，这四宝最厉害一宝就是这虎雷豹，这一叫可了不得呀，那声音毒辣刺耳，这马都骨软筋麻，屁滚尿流，那马都直叫唤直放屁，吓得就如同龙吟虎啸，老虎离着山林，这牛马是最怕老虎啊，就这种声音望出一出，所有的马匹那清一色离得近的那全都趴地下了。上神徒一想，好嘛，人多是不是啊，你再来十个二十个的将我围住，你也白给。有道是，这擒贼我就先擒王，要讲捉拿出了李密，我就得抓秦琼啊，剩下你们这些个小撒腻子都白给，你搁后边排着吧。上师徒催马鸣枪，再看秦琼这腿啊，搁黄骠马的身底下拽出来了，这大枪也撒手了，就见秦琼看这枪离自己能有六七尺远吧，秦叔宝刚想伸手拿枪，这时候就见上师徒这匹马如闪电一般，大枪一拧个刺，看枪，秦琼那当然是了，说扎上没有，扎上。秦琼自幼咱们就这么说，七岁上习武，白天母亲教四书五经，晚上老哥哥秦安传授他秦门武功，马上步下长拳短打。你别看在马上秦琼行，在步下，在天下神拳太保嘛。大枪来了，秦琼迈右腿跟左足一个黄龙大转身，让过金钻提炉，这扑一枪扎空，四宝将上次徒一抽这条枪，啊啪啪啪啪，一连气儿就三四枪。秦琼左躲右闪，最后的一枪勾奔小腹。秦琼往后一躺，金刚铁胆桥。上次徒再找秦琼，一看秦琼赖驴打滚，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秦琼滚到地方，一伸手抄起自己的虎头枪。这回钉子步让这一站，两个人就要斗到了一起。这时候啊，你像这个单雄信了、王伯党了、王玄可了、尤俊达了、谢英登了，这些人也就是滚起来了，也都爬起来了，往前拉这匹马，马都不起来。这时候呼啦超抄着兵刃又要往上上，四宝将上师徒一愣神，秦琼撤不抽身，来到了黄骠马的切近，拽着马的缰绳往前一提，拿枪往马的臀垫上这么一磕，还是黄骠马呀，比别的马厉害。这匹透骨龙甘草黄，玉顶西凉驹，站起来马腿还都直颤。秦琼用枪一比划，黄骠马以为要打去了，哒哒哒哒哒跑了几步。秦二爷不敢怠慢呢，一个虎跳上前，抓住铁关梁。右手提枪，左手抓铁关梁，飞身上了马，那直取四宝将上师徒啊！四宝将上师徒一看秦琼上了马了，那边这些人也都效仿了秦琼往前拉马，但是他们这个马跟秦琼这黄骠马还比不了，那筋骨啊哪方面都不中，这一下还在那突突着呢，一想那都是咱们来个步战吧，就这么的。四宝将上次徒一想，我还得单对秦琼啊，那催马鸣枪奔秦琼，秦琼两个人又斗到一起。这黄骠马虽然站起来了，四腿也发颤，眼睛瞪嘎是盯着虎雷豹，这大枪就勾奔秦琼的左肋。秦琼拿着虎头枪一压着金钻提炉枪，压是压开了，搏也搏开了，但是这余力未散，金钻提督枪的枪尖就在黄骠马的马屁股上轻轻地扫了一下子，那就是一道血槽啊， 那血扑就窜出来了。这匹黄骠马疼得四蹄跑腰，那翻蹄亮掌就惊了。这马这一惊一激灵，这回这劲儿过去了。这马这一惊，秦琼险险没搁那黄骠马上折下来。大枪一横，双手抱住铁关梁，这马就如同风驰电掣，如离弦之箭，那勾奔正东北的这个山梁就下去了。秦琼照吁吁，这马一惊啊，越招呼吁，他跑得越快。尚士图一看秦琼你跑了，剩你这些仨，你我要干啥？我一定今天把秦琼你抓住。催虎雷豹，虎雷豹的脚力那当然是不输黄骠马，但是今天的黄骠马跟往日不同了。为什么？他不受控制了，这马惊了。马要惊喽，现在的年轻人有可能都没看见过，上了五六十岁的人都知道，这个战马都是烈性的马，那要是一旦惊溜，那二目圆睁，那嘴牙子呲呲的，牙都蹦蹦着，那四蹄咆哮，翻蹄亮掌，那可了不得。秦琼怎么整也勒不住了，鱼越着鱼越快，那是翻山越岭，一会儿上山，一会儿平川的。就在这时，这天呐就交了二更天了，黑么乎眼的黄骠马在前，虎雷豹在后啊，撵也撵不上，拉也拉不下，就这么二十来丈远。你这玩意儿，秦琼以没命的招呼黄骠马站住，站不住了。这马他疼痛难忍呐，他不跑他能站住吗？尚士图紧催虎雷豹，那就和那汽车你挂高档加足油门，你就这样了，撵也撵不上，拉也拉不下。不知两个人跑到了什么程度，秦琼就看前面来一道山梁，这匹马如风驰电掣一般就冲上了山梁。秦琼到山梁顶上一看，哎呀，前边厢是一道断崖。什么断崖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马到悬崖收缰绾，船到江心补漏池啊。说这悬崖多深呢？足足有八十丈深。说那八十丈能有多少？一丈三米，你说多深？这山底下听到了潺潺流水之声。哎呀，这崖底下是个套小河，这河水呀，听这水流的声音并不是太深，但也不浅。这时候呢，由于历史的这个山崖滚下的石头落到这个河里头，这河里这石头有圆的有尖的，啥样都有。秦琼一看完了，吁吁吁，怎么吁着黄骠马四蹄蹬开呀，扬着脑袋眼睛瞅着天，嚷嚷嚷嚷嚷，就是个跑，眼瞅着就来到崖边了。说这地方叫什么地方？学徒我得交代一下子，这个地方这个山涧就叫红泥涧。这段书就到了马跳红泥涧拽死黄骠马，搓蛇虎头造金枪，就是这段书。秦叔宝吁甘于这匹马不听啊，那是四蹄蹬开呀，再往前一窜，就听然后四蹄登空，就跃下了红泥涧。要问马怎么样，人怎么样？下段。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

0: 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它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令人畏惧的并非永夜，而是那足以撕裂一切伪装的猝不及防的光。

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畅想，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岁月如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以消逝教会我们珍重，以无常启示我们从容。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天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顿化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收听。心之所向清晰如画，可伸出手去又总隔着无法逾越的条条山水，这大约就是人间最深的怅惘。灯火阑珊处，身影明明就在心上，真切的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0: 寂。当被刺透的灵魂在寂静中低语，那挣扎本身淬炼出一双翅膀的雏形。原来最深的痛楚不只是爱的烙印，更是生命飞向自由的秘密序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成为云朵。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街。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第九届村 BA 决赛启幕的消息。近日呢，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简称为村 BA 的决赛呢，是在狮子山市的大窝口区启幕了。那本次比赛呢，是首次增设了女子五人制的篮球项目，与男子赛事呢是同步举办了。总共是有34支代表队，男子22支，女子12支，402名的运动员呢进行了82场的比赛，男子呢是66场，女子16场，决出了1、2、3等奖和优胜奖，实现参赛规模、项目的设置以及覆盖群体的全面拓展，推进了村 BA 的体制扩面。说到宁夏农民篮球争霸赛呢，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了，那成为了我区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群众基础最深厚的群体性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之一。每年举办比赛呢超过3000多场次，参赛和观赛的人数呢也超过20万人次。今年4月呢，这个赛事还成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群众3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接着呢，我们来到永宁县洋河镇，看看这儿的千亩绿叶菜喜获丰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近日呢，永宁县洋河镇官桥村千亩绿叶菜的种植基地啊，是迎来了丰收季。那这个基地呢，依托着土地的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和订单化的产销模式，有效地破解了销售的瓶颈，同时呢，也吸纳了周边的群众来就近就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1: 走进洋河镇官桥村千亩绿叶菜种植基地，连片的菠菜郁郁葱葱，叶片肥厚脆嫩，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青睐。务工村民穿梭在菜垄间，分工协作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等工序，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据了解，该基地可吸纳周边各村群众50余人就近务工，让村民既能兼顾家庭农事，又能稳定增加收入，日均收入可达180元，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增收入。
2: 今年呢，我们菠菜呢，全面的就是提升一下这个产量，相比较去年，就是我们每亩的话，亩产量相当提高了1000多斤左右，主要是销往这个成都、还有上海、江苏方向。目前的话，就是市场价格在2.5到3块。
1: 今年是官桥村规模化发展千亩绿叶菜。

0: 秋延迟精细化种植技术，延长供应周期和销售窗口期，大幅提升了产品竞争力与附加值，让小蔬菜成为增收的大产业。同时，基地实行订单式种植，与上海、江苏等地收购商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打通了当日采摘、连夜外运、次日直达的产销链路，切实破解了销售难题，实现稳产优价、产销两旺。官桥村千亩绿叶菜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让村民获得双重收益，既有土地流转带来的稳定租金，又有基地务工获得的薪酬。产业发展真正实现了土地盘活增值、村民就近增收、集体经济壮大的多方共赢，以特色产业筑牢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1: 好的，了解完了永宁县洋河镇的千亩绿叶菜喜获丰收的消息之后呢，我们要来到吴中市立通区了，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小屏幕打开农产品的大市场。近日呢，宁夏吴中市立通区电子商务中心策划的村播带货日活动啊，是火热的开启了。村干部、本土的农户以及青年学子呢，都化身为乡土主播，借助着直播镜头，将村里的原生态的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呢，推向全国的市场，让百村千人网红培训计划的培育成果真正的落地见效。此次的村播带货日的成功举办呢，是立通区电子商务中心探索电商加乡村振兴模式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也是深入推进百村千人网红培育计划，以人才培育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下一步呢，立通区将以此次的活动作为契机，持续的深化百村千人网红培训的培育计划实施，常态化的开展村播的带货活动，不断的来优化直播内容，丰富产品的品类，完善物流的售后体系，打造具有本土辨识度的乡村直播品牌。同时呢，持续加大电商的扶持力度，扩大网红的培育覆盖面，优化培育模式，邀请专业导师开展定制化的培训，培育更多懂直播、善带货的乡土人才，让村播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农户增收的新渠道，让百村千人的网红培育计划真正的成为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户增收的强劲抓手，奋力书写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篇章。接着呢，我们再来到中卫市的海原县，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力保衣食无忧。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原县积极探索来构建公建民营加医康养的结合，再加上邻里互助的一个养老的服务新模式，来着力的破解就医难、就餐难的问题，确保老年人啊衣食无忧。目前呢，海原县已经建成了80个各类的养老服务设施，涵盖了县级养老院、乡镇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以及农村的老年饭桌，搭建起覆盖城乡还有层级清晰的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为了解决老年人一餐饭的问题，海原县呢，在关庄乡的庙湾村等等一些地方啊，探索着邻里互助的助餐模式，也就是由低龄的健康老年人为高龄和失能的老年人来送餐。那目前呢，全县建成了58个农村的老年饭桌。今年呢，海原县投资398万元，新建的10个农村老年饭桌呢，也将陆续的投入使用，进一步的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在城区，8个日间照料中心已经成为为了老年人抬脚就到的托老所。最后我们来到固原市的彭阳县，2.5万亩的辣椒玉米套种全面移栽了。连日来呢，彭阳县各乡镇田间地头啊，是一派繁忙劳作的景象。那广大的农户呢，也是强抓晴好天气，那紧锣密鼓的来开展陆地辣椒的一个移栽的工作。今年的彭阳县聚焦冷凉蔬菜的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将水果玉米呢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补充，创新的试点推行了陆地辣椒和水果玉米的套种模式，全县呢规划实施套种面积2.5万亩，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近年来呢，贺兰县不断地完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延伸育苗至销售的

全产业链，配套建设了预冷的储藏库，包括田头交易市场，健全冷链的物流体系，畅通产销渠道，让优质的蔬菜走出大山，远销全国。目前蓬莱辣椒远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一些地区，全县的辣椒年销量突破20000吨，外销率超过90%，全产业链的产值呢也突破了2亿元，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富民产业。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一会儿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期节目。首先我们要说到网络游戏和直播要通过哪几种方式来搞实名制呢？能不能够让未成年人来充值打赏？心理咨询平台的从业者能不能够私下来约未成年人见面？那如果发现孩子有自残自杀的倾向该怎么办？看到网上有教孩子自残以及犯罪的内容，咱们可以向哪些部门来进行举报呢？首先，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一些方式，对于网络付费游戏、网络直播实行来实名制的管理，不得向未成年人来提供充值打赏以及其他和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像心理、包括健康等一些咨询网络的服务平台从业人员，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不得与接受其心理、包括健康等咨询服务的未成年人单独线下接触。如果发现未成年人有自残自杀等一些紧急情况的，那心理健康等一些咨询网络的服务平台应当立即转介有关的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利用网络发布传播诱导未成年人自残自杀、滥用药物或者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其他涉嫌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信息的，应当向公安、新闻出版、文化和旅游、网信等一些部门来投诉和举报。公安、新闻出版、文化和旅游、网信等一些部门发现前款信息的，也应当及时处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学校、幼儿园等一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人的时候要查些什么，哪些违法犯罪记录的人是绝对不能招的，每年要查几次，如果发现现有人员当中有这些记录，我们该怎么办，单位去公安包括检察院查，那人家给不给查呢？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的时候呢，应当依法来履行入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记录的查询义务，不得招聘或者招募有性侵害、性骚扰、包括虐待、拐卖和暴力伤害、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呢，应当每年定期的对工作人员或者招募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一些人员是否有前款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来进行查询，发现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一些人员有前款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的，应当及时解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请查询入职人员违法犯罪记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的来提供查询结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安全提示，就说到了身份证到期了，咱们怎么换最安全呢？另外有一些事儿是千万不能做的，因为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啊，已经陆续到期了。全国呢都迎来了一个身份证集中换新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身份证过期之后还能用吗？包括换证过程当中要规避哪些风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做一些提示。 每一张身份证的背面啊，都标注了有效期限。那26到45周岁公民的身份证有效期呢是20年，46周岁以上的呢则为长期有效。目前啊，多地的政务 APP 也已经支持在线查看电子身份证信息了。身份证过期之后呢，将无法正常的来购买机票、火车票，还会影响酒店的入住，包括金融储蓄等等业务。那多地的警方呢，都发布了提示，部分需要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可能会被冻结，包括解冻的流程啊，那是相当繁琐的。目前呢，居民身份证的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了，换领人呢，即使不在户籍的居住地居住，那你也可以携带着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的综合窗口来申请换领。咱们的民警提示了啊，公民呢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请一个这个临时的身份证。为了确保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那建议要提前来规划身份证的换证日期，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办理方式。另外，咱们在换证的过程当中啊，也会有着三大风险。新一代的居民身份证呢，采取了实体证加电子证的双轨并行的模式，便利性啊是显著的提升了。但是在换证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身份证照片这个传输，包括个人信息的填报，还有证件邮寄等环节啊，是潜藏着多重风险的。比如说，第一就是 AI 换脸和信息的泄露了。在 AI 时代啊，人脸信息泄露那是换证过程当中非常突出的风险之一了。犯罪分子呢，那用于实施 AI 换脸的这个物料啊，主要是身份证照片和个人的人脸照片，再结合着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进而呢来实施诈骗、刷单，包括发布一些涉赌、涉黄信息等等一些违法活动。所以呢，民警提醒啊，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身份证照片，或者说找人代办换证，那将正面人脸的原图包括生活照发给他人，都非常容易留存啊，或者说被盗用，有这样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新旧证交替管理的不当了。那依据现行的规定啊，这个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必须要交回原证，但是很多人呢选择这个邮寄的方式啊，提前来换领了新证，就导致旧的身份证呢在领取新证之后仍然是在有效期内的。第二代的身份证的芯片呢，它不具备远程注销的功能，过期的旧证啊仍然可以被机器所读取和识别，在部分的这个核验场景当中呢也仍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如果不慎遗失了这个旧身份证，被不法分子捡到了，那就很有可能被倒卖冒用，甚至进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网贷等等，进而呢会引发法律和信用的风险。民警也建议了居民在领取新证之后啊，应该把这个旧证呢及时的做这个作废处理，避免因为保管不善而带来一些意外的风险。第三呢，就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了。民警也提醒了，身份证号码、人像、住址等等呢，都属于法律的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等一些网络渠道随意的发送，那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所截获，用于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等一些违法行为，轻则侵扰个人生活，重则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等等。所以在这儿呢，咱们的民警啊也提示了，更换身份证一定要牢记三要三不要。一要呢是要保护好身份证的信息，不要通过网络啊随意的进行发送。那二要呢就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进行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来代办。而这三要呢就是要这个信息泄露或者说被冒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来维权止损。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再回来吧。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来到塞上田园，首先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农业课堂，来跟大家说一说三菱黄瓜的种植技术。那我们请到的采访嘉宾呢是石嘴山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刚刘老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菱种植技术。三菱种植不是不施肥，而是全程采用天然物料生物方法来种植，核心就是一句话，先养地再种瓜，把土壤养健康了，黄瓜自然就能抗病又高产。养地第一步，先测土再种地，上茬作物收完以后提前5天停肥停水，采用5点取样法，取自然根层的土壤，晾干以后送去检测，根据土壤检测结果缺啥补啥，从根源上避免黄瓜出现疯长落花结鸡心瓜的问题。测完土之后，种黄瓜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改土养地加高温闷棚，这也是三菱技术的核心精髓。种植时每亩撒施1000到2000公斤腐树有机肥，这种有机肥是用秸秆、畜禽粪经过20-30天发酵而成，肥力温和，不会出现烧根的情况。接着将土地深耕20厘米以上，让肥料和土壤充分混合均匀，再搭配氨基酸肥和天然矿物元素肥料撒施，既能充分补充黄瓜所需的各类养分，还能有效减少空心瓜、鸡心瓜的产生，保证黄瓜大批量挂果实，每根瓜条都长得整齐均匀。撒完肥料后，再往土壤里喷施复合有益菌，能够杀灭土壤中的有害病菌，从根部预防黄瓜烂根、土传病害等问题。之后铺设滴灌设施，覆盖地膜，在环境温度25度以上，自然闷棚20到30天，把土壤彻底养熟养好了，黄瓜的长势和产量自然差不了。
2: 听了刘老师的详细讲解，相信大家对三菱技术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下面我们再去学习一下三菱黄瓜种植后该怎么科学管理。
3: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黄瓜定植后笼式操作。黄瓜定植前3天地量少浇水，等3天完之后根系长长，可以大水漫灌。定完之后浇完水之后，我们经常会用这个鱼蛋白发酵肥，用这个豆粕、酵母、黄糖之类，我们可以发酵，提升这个瓜的口感和品质和风味。
2: 三菱黄瓜全程只用

好的，那这是我们刚才呢通过一段音频啊学习到的这个三菱黄瓜的种植技术。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到的是灵武市临河镇的二道沟村，入夏投苗忙，鱼跃起新城，我们来了解一下。入夏时节呢，水暖塘清，那这虾苗入池啊也是正当时的。近日呢，临河镇二道沟村的鱼跃湾内啊是一片的繁忙，养殖人员呢正在抢抓时节投放南美白对虾的虾苗，一副热火朝天的水上夏耕的景象啊映入眼帘。在鱼跃湾乐园的对虾的养殖基地呢，这连片养殖的水域啊是泛起了粼粼的波光，工作人员呢正在和养殖人员啊紧密的配合，将这一筐筐精心挑选的虾苗呢缓缓地放入到虾池当中。这些虾苗啊就像灵动的精灵一样，迅速地融入新的家园，为这片水域呢增添了无限的活力。二道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任书记啊就介绍说，今年呢二道沟村的水质啊非常的优良，为南美对虾的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根据了解呢，南美对虾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显著，最适宜的生长的水温呢是25度到32度，立夏之后稳定的气候条件呢为它的生长啊就提供了绝佳的环境。今年二道沟村呢全面扩大南美对虾的养殖规模，养殖覆盖水域面积达到了65亩，共采购虾苗呢是有180万尾，较去年增加了130万尾，预计年底成品虾的产量呢可以达到4万斤左右，收入预计在100万元左右。同时呢，鱼跃湾今年呢共招募了本村村民以及养殖的专业的养殖人员有3名，吸纳村民参与到这个虾苗的投放、水质监测、成虾的捕捞，包括分拣包装等等工作，预计实现连农带农20多人，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稳步增收。下一步呢，二道沟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水产的养殖产业，不断地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品质，打造集水产养殖、休闲垂钓、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渔业休闲基地，通过养殖加旅游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水上粮仓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致富的金名片，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蓝色动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移风易俗的内容。那永宁县官桥村啊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活动，为了深入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破除陈规陋习，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近日呢洋河镇官桥村啊精心组织开展了新风润乡土的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的方式向村民传递文明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文明节俭、健康科学的生活观，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浸润村民的心田。为了确保宣讲全覆盖无死角，活动呢是创新采用了主会场集中宣讲加入户流动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兼顾着集中学习的时效性和个性化讲解的针对性，让移风易俗的理念呢真正的走进每一户的村民家中。那在活动的现场呢，官桥村的党支部书记用村民们耳熟能详的方言，以拉家常的方式，结合着周边的村镇以及本村的这种真实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一些陈规陋习的现实危害，耐心地帮村民算好经济账、人情账和幸福账，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旧俗所带来的负担。同时呢，书记详细地解读村规民约当中关于移风易俗的相关条款，明确红白事的操办标准、礼金的限额、办事流程等一些具体的要求，倡导村民树立婚事新办不攀比、丧事简办不铺张、礼金往来不跟风的文明新风尚。在宣讲的现场呢，老党员、村民代表也是主动上台分享自身的践行文明新风的亲身的经历，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村民自觉地摒弃陈规陋习，主动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那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

包括退役军人等一些特殊的群体，村两委干部以及志愿者呢，是组建了宣讲小分队，开展入户的流动宣讲。志愿者们和村民们面对面的交流，一对一的来讲解移风易俗的相关政策和文明理念，发放宣传手册，耐心的来解答村民心中的疑问，细致的讲解承诺书的内容，确保宣讲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呢，引导村民主动的来签订移风易俗我先行的承诺书，进一步的强化村民的文明践行意识，推动文明理念真正的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此次的新风润乡土的移风易俗宣讲活动啊，有效地破除了村民思想上的陈规陋习，进一步地统一了全村上下的思想共识，让文明节俭、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在村民心中深深地扎根，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接下来呢，洋河镇官桥村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作为契机，建立健全移风易俗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机制，持续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常态化推进婚丧嫁娶的陋习整治，持续深化文明乡风建设，不断地培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文明新风涵养乡村气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0: 最后呢，我们要来到的是彭阳县的新吉乡，那创新依托三加 N 的模式绘就民族团结的新画卷，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近年来，新吉乡紧扣全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目标，立足乡情实际，深挖资源禀赋，创新构建依托三加 N 工作模式，以有形有感有效举措扎实推进阵地建设有核心、产业发展有联动、居住生活有融合、文化活动有载体。新吉乡高标准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作为全乡民族团结工作核心阵地与精神地标，展馆整合民族政策、乡域发展史、民族团结先进事迹等内容，融合姚河源遗址文化等特色元素，以图文展板、实物陈列，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成果。同时，常态化开展参观、学习等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2: 展示馆里很丰富，我们经常来参观学习，我们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1: 新吉乡聚焦建强产业互融、居住互嵌、文旅互动三大示范基地，构建全方位融合格局。产业发展上，深挖姚河源遗址文化内涵，打造文化创育园，推进姚河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做强草畜产业，发挥示范村户作用，推广联农带农模式，做精蔬菜产业，依托育苗中心及设施农业园区，组建跨村跨民族种植合作社，引导回汉群众联合养殖，共同经营，共享利益。
3: 现在村里面回汉群众住在一起，忙在一起，乐在一起，邻里和睦，产业兴旺，日子越过越红火，民族团结的根基越来越牢固。
1: 在居住互嵌方面，以团结村为重点，实施2026年特色旅居村以工代赈项目，优化住房、道路、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回汉群众交错居住、邻里相依，健全互助与联调机制。在文旅互动方面，依托白林村生态与民俗资源，整合莲花谷特色农产品等资源，设计民族团结主题文旅线路，举办民俗文化节、丰收节等活动，以交流促交融。
4: 我想依托三加 N 工作模式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文化群融、产业赋能、居住互嵌、活动聚力，持续搭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根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新吉乡常开常盛。
1: 与此同时，新吉乡以宁心铸魂。

特色富民、文化润新、分离体制、依法治理五大工程为抓手，常态化开展理论共学、春节共庆、美食共作共享、方旗共进、花儿共唱、非遗手工互教互学等 N 项活动，推动各民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加深感情，凝聚合力。如今新集乡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格局加快形成，为彭阳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经验。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来到我们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怎么样切洋葱才能不流泪呢？很多人啊会开玩笑的说这吃货啊有泪不轻弹，你切个洋葱试试看。做饭的人呢，谁没有因为伤害洋葱而洒下过热泪呢？那为了更加体面的切洋葱，大家就发明了很多的这种高招秒招哈。那有的人呢会把这洋葱啊提前冷冻了，有的人呢说嘴里含着一片面包切洋葱可以，甚至有些人呢点着蜡烛或者说是戴上了泳镜。那么问题来了，洋葱为什么会让人流泪呢？那些所谓的防泪的妙招啊，是否真的有效？有没有更加科学的系统的方法来对抗洋葱的这种催泪攻击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洋葱的化学催泪武器是从何而来的哈。从这个植物分类上来看呢，洋葱它是属于这个葱属植物的。那这一类植物呢普遍会富含硫化合物，这是它们具有辛辣气味和刺激性的根源所在。在这个洋葱的细胞结构当中呢，含有一种含硫前体的化学物质，那它本身啊是无毒无味的，它就安静的储存在这个液泡当中。那和它的合作者就是一种酶类的物质，叫做洋葱酶，它呢是分隔在不同的细胞区间当中的。但是当我们啊要开始这个切这个洋葱的时候，它的细胞结构就被破坏了，这个前体物质和这个酶呢它就要发生接触，触发一系列的快速的反应，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呢就会分解成为一种含有挥发性的硫化合物，这也是它催泪的原因了。这个小分子啊它非常容易挥发，然后在空气当中飘散，飘进你的眼睛里啊，那它和这个眼表泪液当中的水结合，就会生成微量的亚硫酸和硫酸。尽管说浓度啊非常的低，但是它们也足以刺激咱们这个角膜上的这种感觉的神经，从而呢就会引发泪腺啊发生这种保护性的反应，那就是不停的流眼泪。其实这种机制本质上啊就是一种植物的防御反应，对于洋葱而言，那你切割它就相当于是你在攻击它，它就会通过这种化学反应制造出刺激性的气体，赶走这个入侵者啊。那过去呢，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洋葱之所以会让人流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催泪因子是以气体的形式飘入到眼当中的。这种说法当然不算是错，但是呢，最近又有一个更具有破坏性的真相，就是洋葱也许并不是只靠散味儿，被动的来消极防御，其实它在挨刀的那一刹那哈，洋葱就会发起绝地反击了，而真正的杀招呢，就是高速喷射的液滴。有这个实验啊就证明了，当这个刀刃刺入的瞬间，这个洋葱的表层组织呢并不是立即就会破裂的，它是先被挤压然后膨胀，随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啊就发生断裂，释放出大量的高速的液滴。那它的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每秒40米，这就相当于一个棒球手投手的这个全力的投球了。当然了，这个过程呢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压力喷发，就是在刀具穿透洋葱表面之前，这个洋葱的内部的柔软的这个液肉，它的在表皮的包裹之下就会形成一个这种封闭的一个腔体。那当刀压迫它的表皮造成内部的压强累积的时候呢，它的腔体就会瞬间的释放压力，然后大量的这个液滴啊就会以喷射状的这个状态喷出，直冲我们的面部。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分散了啊，就是初始喷出来的这个液体啊并不是都是球状液体，那而是细长的这种液丝，它们会在空气当中继续的断裂雾化，会形成更小的更分散的微液的一个滴群。那正是这些微小的颗粒携带着高浓度的催泪因子漂浮在空气当中，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包括鼻腔，甚至会被吸入到呼吸道。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啊，了解了啊，那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这种科学的评估，比如说咱们使用锋利的刀具，那它是非常有效的啊，因为它的刀口很细，它可以减少组织的变形，这个液滴的释放量呢就会非常的小。这种方法的建议指数是5颗星。那当然了，慢速切割啊，只能说也有点效果，它可以降低这个压缩的速率，减少爆发性的喷射。那如果说要说这个建议的指数啊，那它的指数是4颗星。还有些朋友呢喜欢开这个排风扇，或者说靠着这个开窗通风的方式，当然它也是比较有效的，它可以扩散气体和这个液滴的浓度，降低这种暴露哈。那它的推荐指数呢也是4颗星。但是还有一个，开始呢是为大家当做笑话来听的，就是佩戴这个护目镜，甚至很多朋友说会佩戴这个游泳眼镜啊。其实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阻断气体和液滴来接触眼睛啊，是物理防护的最佳手段。它的建议指数呢也是5颗星。所以咱们综合来说啊，2个5颗星的方法，第一个呢是使用锋利的刀具，第二个呢就是来佩戴护目镜。哎，也就是说刀越钝下刀越快，那我们所受到的洋葱所带来的伤害呢就会越重。所以啊，如果说你不想熏出眼泪，让切洋葱变得非常的这个痛苦，那么咱们就换一把新的刀，让这个刀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快，同时呢咱们再把这个护目镜戴上，哎，这就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了。好的，那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AM 891，宁夏新闻。

去，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哥呀！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
0: 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 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 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

0: 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1: 那倒不全是。
0: 哦，
1: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1: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1: 啊，
2: 老金，老金。
3: 哎，
2: 老金，我们来了。
3: 哎呀，单局长。
2: 哎，
3: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2: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1: 您好。
2: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
1: 哎，
2: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2: 对对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2: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呀，
2: 啊，齐满走了啊，再见。
3: 哎，你去忙，你去忙。
2: 哎，
3: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哎，教育局早有指示，哎，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啊，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3: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3: 哎呀，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
3: 哎，
1: 行不行？金校长，
3: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哎，好。
3: 哎呀，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3: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3: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哎，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1: 啊，
3: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0: 金校长啊，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哎呀，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又让紧张了，
4: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
5: 啊。
4: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啊，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6: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7: 哎，单局长，这是都有啥好处啊？
8: 就是
7: 啊，
8: 就是啊，
6: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7: 就业，哎，
6: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9: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6: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10: 这不是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11: 就是我们是中心。
6: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
5: 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9: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10: 就是，
5: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8: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就是，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就是，哎，
5: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1: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莫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做不来着。
5: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4: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2: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可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3: 谁敢种啊？
14: 就是，
9: 这事儿啊，咱们山岸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5: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11: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9: 二婶啊，你这怎么打算的呀？
12: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9: 真是啊，是的，就这样了，
11: 没了。
9: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子，
11: 哎，他没来，
9: 绣花
13: 没来，
10: 怎么来啥？
9: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12: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9: 这是
4: 哎呀，
15: 乡亲们，乡亲们，哎，大家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5: 算了，慢慢来吧。
2: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

0: 杨秀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 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2: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3: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妈，走啊！
4: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2: 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 这是啊，
3: 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啊，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过。哎呦，
2: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3: 就是那个孽障，
2: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3: 行，提不沉。哦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哎，屋里走，屋里走。
2: 哎，走。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
5: 我死不
3: 了，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5: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着。
2: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5: 不行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沙。
2: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5: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2: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3: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5: 是吉他。
3: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5: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3: 我不干亲事，你抓你呢？
5: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2: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3: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2: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了，是吗？
5: 对呀，嫂子，
3: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5: 是吉他，
3: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5: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3: 还不是你惯他的。
5: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3: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哎，
5: 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3: 你嘟囔啥着呢？
5: 没有，啥也没。哎，
2: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5: 我想去，就是他。
3: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哎，
2: 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3: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2: 哎呀呀，哎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1: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3: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发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杨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5: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2: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6: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

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您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帮助大家充实一段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听一听歌手梁艳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梁艳玲出生于北京，1983年，她随父母举家迁往香港。她在一个有着浓郁文化气氛的华侨家庭中成长，自然也培养出了对于艺术的一份执着。她所演绎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慢慢的陪着你走》、《情长路更长》等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卡拉 OK 歌厅里的点播冠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艳玲带给我们的这张《像雾像雨又像风》专辑里的经典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梁艳玲从199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以来，已经陆续出版过8张专辑。那其中的很多歌曲早已是深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那像她的经典作品《像雾像雨又像风》，慢慢的陪着你走，情长路更长，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我和你等一系列的歌曲与电影电视剧的插曲。她的歌曲在内地、港澳台以及东南亚等地区都广泛流传，广为人知。

0: 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梁艳玲曾经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担当音乐节目主持人工作长达3年之久，并且在1993年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那自此呢，她的名字就家喻户晓。但是在1995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梁艳玲因为金融风暴投资失败而淡出了歌坛，但是她从来没有宣布过退隐，只是从台前退到了幕后。梁艳玲也说这是一次机遇。梁艳玲有过辉煌，也经历过磨难，人生的一切起伏低落都不曾改变她的执着，仍然在坚定着自己的音乐梦想。那在她的歌声里，你也许能够听到她对于爱、对于生活最深刻的体验与感悟，就如同才经历一场心灵的旅途，痛苦、迷茫，一切阻力都将会成为她成长的动力源泉。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梁艳玲的熟悉歌声中，那至少会有那样一首能够开启你对于某种情感的回忆，使你不仅是在听她的故事、她的心声，同样也是在经历你的回忆和你的心情。音乐将大家的情感连接，将所有的心情共享，让所有的人在音乐中感悟人生。那这就是梁艳玲送给大家的礼物。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而关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还存在着很多的说法和线索，但最终都没有实质结果。咱们接下来啊，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是北京人头盖骨也许已经被损坏了的说法。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三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了，再有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原主任杨海峰就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啊还是比较大的。杨海峰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六层，而且由内到外啊相当的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了也会上报。谈及化石的去向，胡承志态度啊相当谨慎。他表示啊，当时战争啊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难说日军啊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贾兰坡的儿子贾玉章也持同样的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的下落呀去下结论。其次是目前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可能流失在日本民间。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兴介绍，根据目前线索，头盖骨化石的寻找线索最有可能就是日本的那条。化石流失的方向可能在中美日三国，但最初有关人士就认为这些化石有可能啊现存日本。首先，运输化石的火车是在天津被日军劫掠的。其次，日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经对存放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协和医院进行了严密的搜查。而化石被带到日本后，也最有可能流失到日本民间。高兴就说，中国科学家也曾赴日与日本科学家沟通，对此日本的一些科学家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但是到一定程度之后，搜寻就进行不下去了，受到了来自日本某些方面的阻碍。曾经还有一种说法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埋在了北京的日坛公园。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底下，这棵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兰坡的儿子贾玉章回忆道，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啊，找到了那棵松树。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的高密度的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据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 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艾玉章回忆说，当时们啊，专家们都对这个挖掘呀、相当的低调，现场四周呢都用塑料布啊给遮挡着，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啊没有对外声张。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的时候啊，专家们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的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再次商议啊，再往下挖，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啊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合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这一线索也就中断了。还有说法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啊，历史学家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的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就在阿波丸号上。据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上。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游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在中国福建省生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艇袭击，3分钟之后迅速沉没。并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呀，说1996年的时候，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号上。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的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没有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呢，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宇的家藏小官印和原印。哎，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了阿波丸可能装在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对于这种说法，贾玉章认为不大可能。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他觉得呀，这只能是一个寻找线索，只是可能性很小。还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了从北平到秦皇岛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又由于日本舰队的追逐半途被击沉了。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故事。咱前面介绍了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对此，陈纯教授坚定地表示，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后来在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有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的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 不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听到这消息，贾玉章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啊，从来没听说过这艘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太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湾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北京人头盖骨在里斯本湾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啊是值得怀疑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天津的美兵营里。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当中说道，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经告诉他，化石曾经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弗利说啊，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的下面。但是贾玉章透露说，后来那里专门给我们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当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但贾玉章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他的父亲贾兰坡也曾经考证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就在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里。贾玉章透露啊，他的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啊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2012年3月25日，中国和南非的研究人员在最新出版的3月刊《南非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最新线索。南非金山大学人类学的教授李伯杰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这项研究。研究人员根据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理查德·鲍恩的回忆，得出了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某地的一个停车场下的猜测。鲍恩和他的家人主动找到了在考古学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山大学，透露了鲍恩最后看见北京人头盖骨的经过。1947年，鲍恩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参加一场战斗，美军在挖掩体的时候挖出了装在木板里的北京人头骨，当时士兵把木板箱当成了机枪店，随后鲍恩被俘虏。鲍恩就认为战斗结束之后，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研究人员根据鲍恩的回忆前往秦皇岛进行了调查，并找到了鲍恩所说的霍尔康姆营地，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建在闹市区的停车场。研究人员认为鲍恩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人，在诸多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回忆当中，鲍恩的叙述可能是最可信的。北京人头盖骨要么仍然下落不明，要么就埋藏在秦皇岛柏油地面的几米之下。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经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了，到处都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是荡然无存的，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出来，在挖土过程当中，他们获得了3颗牙齿，这是当时唯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的真实标本。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2颗北京人牙齿以及其他的动物化石。1966年3月15日， 裴文中主持在周府店第一地点继续发掘，希望能够获得新的头盖骨。1966年5月4日发现了一块头盖骨，第二天在同一层相隔不到两尺的地方又挖到一块骨头。饶有趣味的是，1966年发掘的头盖骨残片与1934年以及1936年发现的第五号头盖骨的两块全骨合并成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说明他们同属一个个体。这是一个中年男性的头骨，脑容量约为1140毫升，具有北京人典型特征，又具有比其他北京人更为进步的性质。经历了百年沧桑之后啊，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重大考古成果的周口店遗址已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个个镌刻在周口店遗址历史上闪光的名字将永远闪烁着不朽的光芒。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哼，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为了扩大保护区，建考古遗址公园，当年107国道为它改线，甚至研究论证京广铁路线改移的可能性。这就是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北京刘立和遗址。那么刘立和遗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有了这里的西周燕都遗址，北京建城史才上溯到3000年前。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刘立和遗址的故事。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刘立和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刘立和镇董家林村，是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燕国的初始国都所在地，也是北京地区西周考古发现的一处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同时并存的遗址，为北京城的发源地。刘立和遗址的发现呀，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了3000多年前。大约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即封昭公于北燕，建立诸侯国燕。他的所在地就是刘立和遗址，也是北京城的源头。《史记·燕昭公世家》当中记载啊，周武王之灭纣，封昭公于北燕。20世纪40年代，刘立和遗址被发现。刘立和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了城址，还发掘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1月13日，刘立和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那么刘立和遗址怎么被发现的呢？发现它的人又是谁呢？在民国时期，位于北京西南40多公里处的房山刘立和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还挺热闹。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辉公司决定在刘立和建厂生产水泥。这家公司啊，准备向中国银行贷款，于是银行派经理吴良才 负责商洽相关事宜。那时候交通不便呀，从北京出发到琉璃河水泥厂啊，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这里遍地是陶片，腐蚀皆是。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的是陶器，因此也常被称为啊玩陶片的。吴良才虽然是银行经理，可他玩陶片啊是很专业的。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的吴金鼎，受哥哥熏陶，吴良才把这项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经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报曾经刊登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

苏秉琦。苏秉琦苏老是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上个世纪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非常熟悉。苏秉琦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当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了北京周边，前往考证之事就搁置了。时间到了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于是就提出啊去房山搞调查。1962年的10月，当时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助教的邹恒，带领3名毕业班学生，两次来到琉璃河、琉璃店、董家林村视觉，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视觉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三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报告上明确地写着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成了两个阶段，3月至6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当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10个村，在这次调查当中啊，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以及以前的遗址是7处。10月初至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琉璃店、董家林、黑古台等3处遗址做了小型视觉。报告当中，琉璃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是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的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专款进行挖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其实在考古界呀，陶片只能算个线索，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就一定是什么惊人发现，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到底建哪儿了？据《左传》《史记》当中记载，武王伐纣之后啊，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冀与燕。冀封的是皇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代的原住民，燕封的是昭公家族，是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也就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朝灭亡之后呢，移民自然也向东北方逃，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北方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昭公氏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彝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是在燕山与太行山交汇处，燕在南，冀在北。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冀，就是今日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和地理格局。不过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由于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起啊，那就是悬案。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而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当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关于继承，侯仁之认为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冀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冀，迁都继承，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继承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还推测出燕都继承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另外，广安门外的护城河西岸曾经出土了一件饕餮纹的残瓦当，被认为是燕国宫殿所用构件。原宣武区的笤帚胡同地下也曾出土过2件战国饕餮纹半瓦当和10枚带眼字的刀币，他们似乎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就是燕国首都。但邹恒却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仁之强大的逻辑，可以说邹恒对燕都出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史，尤其分析了金元明这3代史料，有了和侯仁之截然不同的看法。邹恒认为，如果燕都继承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那么在以前的建城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发掘，起码应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所记载，

0: 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而且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恒不敢贸然地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北京琉璃河遗址的故事。就在邹恒毫无进展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功德队苏天军来北大找他，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邹恒去看看。那为什么邹恒之前去了两次，而且都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看走了眼呢？原来呀，当时董家岭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这个城墙啊是历代堆积而成。邹恒刚好从城墙夯土里找到了不少的辽代陶片，所以他当时断定城墙是辽代的。这也是邹恒第一次与燕都失之交臂，但是他呢并没有放弃寻找。此后从永定河以南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西周遗址因为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一户人家在自家东院墙外边挖菜窖的时候，挖出俩铜疙瘩，朴实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受人怂恿，就抱着宝贝到城里的古玩集散地琉璃厂去卖。谁想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出了这一定是从墓里边盗出的文物，就偷偷报告了派出所。结果文物呢就被公安局扣留，收归国有了。当地人传说人家就给了这个农民1块钱作为路费，此事后来在村里传为笑谈，但却成为了揭开琉璃河遗址3000年面纱的关键一环。公安部门把收缴的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以后，郭仁等专家发现铜鼎上有书诈宝尊遗铭文，铜爵上有富鬼铭文。这两段铭文虽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是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因此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与此同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恒也把视线转回到了琉璃店董家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当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琉璃店只有 2.5 公里，这很值得注意。看似万事俱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已经是箭在弦上，但正式发掘却又等了近10年，本应破土而出的古城遗址再次陷入了沉寂。1972年开学后不久，邹恒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对琉璃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的挖掘。工作一开始，学生们便遍地开花般的到处视觉，但让邹恒大惊失色的是，这边的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琉璃店很多推土机已经开始轮番作业了。当时这里的公路两边正在平整土地，邹恒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文化层已经被破坏，生土当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的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和马骨头和车架子。邹恒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于是他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领导汇报，然后又层层上报到了国务院。邹恒汇报以后的第二天一大早，20多个人就来到考古现场，有领导问邹恒有什么要求，他说呀，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经过研究，领导下令所有的推土机都开走。不过遗憾的是，推土机开走之后，琉璃店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经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看不见了。在听说了这里一户人家倒卖青铜器的一文趣事之后，邹恒派了4、5个大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探沟，准备寻找大墓。虽然没挖出青铜重器，但通过这次挖掘，邹恒大胆地推测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出封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几年以后，他们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据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 1973年的春天，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刘立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在刘里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这次发掘面积不小，达2500平方米，但发现的西周遗迹遗物很少。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刘里店发掘受挫，郭仁和田敬东觉得瞎子摸象这不成，于是南下洛阳，把全国最棒的探工马武堂请到了刘里河。从1973年秋到1975年冬，洛阳铲啊就把周边几个村都钻了个遍，共钻探出墓葬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地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一清二楚，刘里河考古这算是走上了正轨。整个墓葬区以京广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周人墓地，西面是殷商移民墓地。从1973年至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京广铁路东侧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尘封于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一个13、14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南侧的棺椁之间。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的只剩了几枚牙齿了。这年五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画图拍照呢，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啊，向全国各地发出了通报，但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然毫无结果。直到20多年之后，刘里河遗址已经建起了博物馆，公安局突然找到了新任馆长赵福生，告知一房山人在东北犯了案，顺便交代了小时候偷走青铜剑的故事。据交代，他当时啊慑于形势，把剑扔到了遗址旁的大石河里边。公安人员问博物馆是否要进行打捞，文物部门考虑到20多年过去，河水不断的冲刷，铜剑是否存在原地很难预料，即使在原地也是深埋河底，寻找起来工作量太大了，也就作罢了。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当中，有 85% 出自刘里河遗址的西周墓，251号、253号墓就贡献了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笠和锦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那么刘里河遗址还有什么重要文物发现呢？下期咱们再跟您说。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

0: 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9: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2: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 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

0: 口岸排队时间。
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0: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8: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9: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 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9: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9: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 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9: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传达室有一束花哈，其实昨天就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昨天文飞有个活动哈，就没有能够看到这束花，虽说可能看到的有点晚了，但是呢依旧会觉得很美。那说到了解讯息哈，现当下呢我们了解天下事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听广播啊，看电视，手机，网络，报纸等等等等哈。那么在没有报纸和电视的古代，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呢？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呢？那么说到在古代科技都不太发达，所以才有这个与世隔绝的说法，消息传播的渠道呢很少，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知晓天下大事。那如果君王想要传达一个消息呢，可能必须要让人送出去才行。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像诸葛亮出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呢？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呢？或者说诸葛亮难道真的能够掐指一算吗？我可不信哈、啊。那其实在唐朝呢，有一种类似于报纸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开元杂报的存在，这个是由一些上奏的人员印刻上的，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地方，这样呢像知府县令才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传播呢，想想看无疑是很慢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一定是要及时的，而且呢消息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那我们也要知道新闻一定是要真实性。那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南阳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远离京城啊，但是诸葛亮见到刘备之后呢，却对天下大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皆知。那么诸葛先生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且怎么都是准确无误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现在了解天下事的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聊天，网络那么的发达。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穿越到古代哦，古人是怎么了解天下事的呢？我们今天就特定的说到了诸葛亮在出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刚才也说到了，诸葛亮呢，他在出山之前呢，在南阳生活，这里真的远离京城哈，但是他见到刘备之后，却对天下大事非常的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事皆知，并且呢，都是准确无误的讯息。那么他是从何而得到这些内容的呢？其实诸葛先生知道天下大事的消息来源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通过三点。第一就是熟人，所以说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哈。诸葛亮的消息来源呢，其实大多就是来自于熟人了。他在当地和司马威啊，包括徐哲等人都相识，而这些人呢，都是大家族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所以虽然诸葛亮没有官职，却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讯息。那另外呢，就是当地的说唱民谣，那时候对啊，就是有老百姓传唱的那些民谣了。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大多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古代非常流行民谣。百姓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啊，就会把一些消息啊变成民谣，这样来传播，口口相传，那当地所有的百姓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他人，特别是这些达官显赫呀，也一定都会知道。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些口号还有榜文啦，这个也不奇怪啊，在一些电视剧集当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告示啊，或者是官兵的口号。那不管是哪个朝代呢，交战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这样呢也方便传播，并且特别有利于提振大家的士气啊。那这些也是诸葛亮的消息来源了。虽然古代没有发达的消息传播渠道，但是人们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哈。那对于人缘关系又比较好的诸葛亮先生来说呢，知道天下大事好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频率呢？其实我真的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定的频率，甚至可能身边最好的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哈。但是每每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尽兴，就是很享受那个其中，并且呢，大家即便可能很久未见，但是见了之后依旧会觉得很熟悉，并且呢也会滔滔不绝聊很多哈。所以其实偶尔的聊天真的是能够滋养彼此。当然呢，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工作平时说话就很多了那如果要经常聊天的话，那也真的是吃不消啊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今天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3天3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三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呐，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 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嗯，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强调要笃学、笃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上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保障。张宇普主持。
0: 银川市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举行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和展览展示，让群众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进行研讨交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重温细悟、贯通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在笃学、笃信、笃行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智慧力量，坚定前行方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十五五，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加强闽宁协作、推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定向领航，是指导我们做好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区上下要从历史、理论、实践的维度深入学习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的深情大爱，把感恩之心化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激发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的强大动力，集中力量办好宁夏的事，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发展的深谋远虑、定位定向，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坚定扛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任务，锚定美丽新宁夏建设目标，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做出的重大部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深化改革开放，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督导组到会指导。李亦飞指出，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是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举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靶向纠治顽瘴痼疾，依法化解信访难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李亦飞指出，要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优化战术打法，强化案件办理，促进长效治理，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象专项整顿，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效。要坚持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信访领域突出问题，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面齐敌，滚动排查，摸清底数，落实领导包案机制，精准施策化解，强化标本监制，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治理效能。要注重统筹兼顾，把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服务中心大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聚焦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精耕细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负总责，亲自抓，纪委监委要加强调度，督促落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牵头主抓，协调推进，有关职能部门要抓本级、带系统、管行业，推动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走深走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2: 今年以来，银川市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0: 围绕科技型企业孵化成长，银川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通过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审批流程等举措，为企业快速落地创新发展腾挪空间。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今年入驻永宁工业园，正式受益于园区盘活现有的厂房资源，实现了拎包入驻。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卿：
3: 我们如果说从

0: 拿地、规划到建厂，大概需要2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盘活闲置资产，缩短到3个月就可以达到投产。相对于25年，我们产量将近能，增加了50%左右。
1: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精准政策的护航。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在智能化升级政策引导下，企业持续推进设备更新与流程优化，成功获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并积极向更高层次的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化制造部部长赵燕：
2: 我们整个工厂实现了数字化之后，首先就是对于整个流程和决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下一步呢，我们就会通过对智能设备的应用，然后人机协同，整个就是全场景、全供应链打造，然后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转型升级。
1: 同样得到政策红利的还有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在智能化转型中，企业引进智能焊接机器人生产线，研发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其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已达99.9%。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郝亮：
3: 我们已经在通过这个项目呢，去年已经做了相应的申报，备案书都已经下来了以后，后续我们就是包括这个喷漆房的完善做好以后，政府会做一个相应的资金的补助。
1: 从科技兴起培育到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壮大，银川市正加快构建梯次培育、接续成长的创新主体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7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5家。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持续完善研发奖补、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支持政策，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银川市科学技术局高新技术科工作人员王志武：
4: 坚持分类指导、分层培育、梯次成长、链式壮大的工作原则，坚持完善育小、登高、升规、敬畏的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推动科技型企业梯队和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梯队协同发展。
5: 本台消息：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近日联合印发《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调解9项工作机制》，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入劳动争议化解领域，通过全链条制度创新，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入法治动能。机制聚焦矛盾源头预防，三方联动推动用人单位加大调解组织建设力度，重点在工业园区、大型企业聚集区设立专业化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整合司法所、民生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基层力量，构建覆盖乡镇街道、工会、行业商协会的调解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此外，9项机制还涵盖调解员能力提升、经费保障、法治宣传等内容，确保落地见效，标志着宁夏劳动人事争议化解工作迈入系统化、协同化、法治化新阶段。
6: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区各地举行展览展示和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让群众在展示交流中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请听报道。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宁夏博物馆开展的线上线下系列文化活动，旨在打造全景式文博盛宴，让千年塞上文脉焕发新生。线上博物馆依托各大新媒体平台推出文物解码、文物竞猜、全民征集、探馆直播等系列互动活动，常态化普及文博知识。线下宁夏博物馆联合吴中市博物馆推出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及虚拟数字展览，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同时举办银发专场文艺演出、文博知识闯关、非遗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传播历史文化。当天博物馆还开展免费文物公益鉴定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在中卫市博物馆，持续至7月10号的时光所与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具展正式开展，展览精选91件工艺精美、时代特色鲜明的所具，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展览还创新融合两地文化特色，将福建三明市传统住所工艺与中卫民间百家所习俗相

0: 结合，传递出人们对平安美好生活的向往。河南游客吴志强：
1: 从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所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感受。
0: 中卫市博物馆副馆长孙学儒：
2: 围绕藏品管理、策展理念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有力推动东西部文化资源联合共享、互学互鉴，也为游客搭建多元文化体验平台。
0: 同时，固原博物馆与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山海同辉、丝路共融、闽宁露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在固原博物馆展出，钱币、瓷器、丝织品等200余件文物集中展现了陆海丝路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在宁夏水利博物馆，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西夏林区管理处举办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双宜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为核心，宁夏引黄古灌区与西夏林世界级双遗产联动，讲好新时代宁夏文化遗产故事，更续中华文脉，同步开展文化讲堂、奇石版画展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魅力。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3: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境活动，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同时呢，还将我们实体展馆呢进行了这个数字化的转变，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通过手机来云游我们数字展示中心。
0: 据了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阵地，宁夏水利博物馆自去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文化传播作用，推动千年治水文化焕发新活力。
4: 5月17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举行最后两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吴中队战胜中卫队，石嘴山队与平罗队握手言和。请听报道。
0: 在坐拥主场之力的吴中黄河明珠队与中卫队的比赛中，吴中队依靠顽强的身体对抗和多层次的密集进攻，撕开了中卫队的防线。上半场第16分钟，吴中黄河明珠队打入第一粒进球，落后的中卫队开始在边路和禁区外制造定位球机会。下半场刚开场不久，通过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黄河明珠队凭借一粒头球和一次长途奔袭破门，5分钟之内连进2球，最终将比分改写为3-1。吴中黄河明珠足球队队长徐海军：
5: 啊，把我们那个特点打出来了，我们的反击也打出来了，啊，我们很高兴主场能够拿下3分。
0: 中卫足球队队长勉奇：
6: 虽然输了，但是，哎，也算是一种经历吧，下场继续努力吧。
0: 比赛中，双方球迷约16000人来到现场为家乡球队助威。在石嘴山市体育场，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平罗队。比赛开场，主队主动出击，频频制造进攻机会，客队稳守防线，伺机反击，场上拼抢激烈。下半场双方全力强攻，不断调整战术，历经96分钟比拼，双方均没有破门，最终以0-0平局收官，两队各得一分。精彩对决也让现场球迷大呼过瘾。平罗队主教练谢涵：
7: 氛围是特别特别棒，说实话，我作为个人来讲也非常享受，也非常感谢，石嘴山的这个球迷的这种热情。
0: 石嘴山队队长蒋世伟：
8: 总体来说，大家踢都不错，从后场、中场到前场，大家都挺团结，包括守门员，扑了几个球。
0: 球迷：
9: 我觉得这场足球赛看得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尤其是两位守门员，我觉得他们的守门技术非常的强。
0: 本台消息。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举行，宁夏选送的当代舞岩画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当代舞奖，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岩画由银川高级中学创作表演，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灵感，以岁月诗语、为时能言为精神内核，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抗争共生的生命图景，实现了地域文化符号与当代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本台消息，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幼子手拎的一只虎头包走红社交平台，这款虎头包与圆周多锈的经典虎头纹样高度相似， 让六。

0: 盘山下的圆周多秀再次火速出圈，合作机场义乌商家的订单纷至沓来，虎头帽、虎头纸巾盒等虎头系列衍生产品的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明瑞：
1: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0: 多秀又名敦秀，是北方特色非遗秀种，也是圆洲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制版杨洋：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从传统的手工化去向机械化进行的一个转变，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我们产量，现在每一天就可能能达到300多个的产量。
0: 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秀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洲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3: 本台消息：5月17号晚，第23届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文艺演出暨文化馆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在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动。来自银川市各民间文艺团体的表演者们轮番登台，用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作为银川市重点公共文化惠民品牌，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活动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益演出、群众受益的原则，让普通百姓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3: 西吉县紧扣产业兴县目标，稳步推进西葫芦产业种植、管理、生产、销售、加工全产业链发展。今年全县西葫芦种植面积达5.7万亩以上。西葫芦耐旱，生长期短，亩产籽300至400斤，每亩纯收益1500至2000元，高于传统作物，群众种植积极性高。
5: 隆德县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暨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近日启动，活动将高品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活动将持续至9月，全年计划开展演出44场，范围覆盖乡村、社区、校园等。
3: 青铜峡是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全面铺开，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8个，获批中央专项资金4270万元，项目覆盖6个乡镇、14个行政村，预计带动1402名重点群众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897万元，助力农民增收。由银川市兴庆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2026年全国助残日助残月系列活动暨第4届扶残助残共享阳光关爱残疾儿童公益义卖活动5月16号上午举行。活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通过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银川天天成长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了善款与康复物资，用实际行动为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保驾护航。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走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6回，书接前文。这张方啊，自告奋勇要探剑山，结果呀，最后做出决定，太平峡质量司徒朗保护于他。刚想走，再说这公拐卖又来人了。哎呀，众人出来一看，没想到今天是真热闹。来的谁呀？又来几位，一个是亘古侠王石谷老剑客，乌云侠方飞。这几位呀，也是不放心佟林，结果到雍亲王府面见雍亲王，给雍亲王问安。雍亲王把几位老侠接到雍亲王府，好茶好酒好款待。结果一提起佟林到哪儿去，雍亲王就说他们要查办剑山，是这么回事情。几位老侠坐不住，风尘仆仆这才赶到公馆。张方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回可放了心了。太平侠质量亘古侠王石谷方飞这才赶奔黑风岭。要想通往剑山，一个从水路普奔楚家渡，一个就是走黑风岭的捷径。几位老侠就到了这儿，没想到刚到黑风岭，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赫赫有名的谭天谭桂林。谭天领着人早在黑风岭把守，守株待兔，没想到张方和吉老侠赶到这儿。哈哈哈哈哈这时候谭天谭桂林一阵冷笑，张方还有你们几位真是不知死活。来人说话发出金属般的声音，甩脸观看，来这人好相貌，细腰炸背，9尺高，长方脸儿，晚霞照，五官端正，杀气飘，软象金团花袍，上绣云龙翻海潮，金丝带细虎腰，厚底官靴铁叶包，三黄剑左立悬，古香古色放光寒，二眸子亮如电， 五柳长髯飘胸前，天生傲骨铁打的汉，鹤立鸡群不一般，人称蓝天第一手，大帅威震这豪名传。张方众人见罢，暗中称奇，无不惊骇。来者咱说了，不是别人，谭天谭桂林，剑山的大帅。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这个谭天怎么个来历呀？谭天字桂林，福建厦门人，他的父亲叫谭静芳，是明末的武榜眼，后出任陕西兵马指挥使、兵部右侍郎，崇祯17年进兵部尚书之职，闯王进京，明朝灭亡，老谭家全家都战死了，就剩下个谭天。当时谭天谭桂林才15岁，随老家人谭寿逃出虎口，漂流海外，就拜了这海外虚武山缥缈洞的老法师秋兰禅师为师，学艺能有30年。一满之后闯荡江湖，威震三山五岳，一压81门，故此才在江湖上有了美称，也是人中的剑客一位。谭天后来隐居四川乐山县吴云庄，就这么的康熙50年，经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的推荐和保举，谭天谭桂林福保了英王福昌福保臣，官封兵马大元帅。至今有关他的事情咱们就简单的一笔带过说一说，至于详情到了下文书的下文书咱再详细介绍。谭天来至近前呐、万没想到你们到了。他这时候稳稳当当用手点指，张方、王十五合力方飞，你们多大的胆子敢到黑风岭私探剑山？在陆路上这地方是必经之路，在水路上就是楚家渡，看来你们对四川剑山蓬莱岛地形还是了如指掌的，不过本帅已经率众在这儿等候。

0: 多时了。张凡，我且问你，无形大剑莫欺雨修是不是死在你们的手里？张凡一听，那跟我长得差不多那人告，叫我随便吹，哎，我吹就行，哎，这回不是我杀的，也是我杀的。再看，把假扁头一晃，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谈天谈桂莲，一点不假，天下第一的老剑客病太岁张方，确实，哎，不瞒你说，无形大剑是我杀的，谁让他私进公馆刺杀年大人、年轻差，犯下不赦之罪，死有余辜啊！好啊，你把无形剑客给宰了，还敢带着这几个人私探剑山，简直没把我们剑山的人放在眼里。杜清风也说话，大帅，这回可不能让张方他们走了，不如斩尽杀绝，报仇雪恨呢、啊！野飞龙燕雷也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大帅，可不能放他们走了，跟他们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抽疙瘩，活剥了张方，杀了这些人。谭天没说话，目光凌厉，盯着张方。此刻张方很平稳，也没在乎，心实话就是出事了，还有个假张方助我，那人的功夫太高了，我有什么可怕的？谭天本想收拾收拾，但是这头脑很冷静，没有豁然下令，把手一挥，群寇就不说话了。我再问问，你就是病太岁张方？
1: 哎，不错，钦差大人、年大人特派的使者。这次说是使者也行，说是呢来探你剑山的也可以。怎么说，是年羹尧派你们来的？嗯，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呀。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莫欺雨修弄口棺材葬在乱葬岗，后来我们一琢磨这事儿啊不应该这么办，所以呢就这么的，我们想了个方法。
0: 你想什么方法？
1: 如果说你要赢了我们几个人，我们几个人败在你手，谭天，咱们就可以有个协定，到乱葬岗子把这个啊无形大剑的尸体取来，棺椁取来，然后派人给你送来，你看怎么样？正说着，盘山道上来人了。年羹尧啊，觉得这事儿做的不妥，就这么的派小弟兄穿云白玉虎刘俊、阮和阮弼、徐云少普到乱葬岗子，哎，把这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的尸体以及棺椁都给成殓在棺椁里，把尸体成殓棺椁，又在乱葬岗子命人用这镐锹给撬出来，派刘俊、孔秀、阮和、阮弼、泥腿僧张望，还有司马良、夏九龄众小弟兄抬着棺材赶奔此地。结果来的正是时候，把这棺材就放到这儿。张方回头一看，耶，小弟兄们全到了。张方一乐，哈哈哈哈，大帅谭天，哎呀，这回怎么样，我们说话算数吧？还得说我们年大人有气度，非常的了不起，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派着小弟兄们本来应该 把墨气与修扔。

乱葬岗子，他咎由自取，结果还是给抬来了。现在也行了吧，我们做事儿也可以了吧。哎呀，你们应该晓谕朝廷的圣恩，年大人的宽怀，对尔等早日改邪归正是好事儿。所以我劝劝你谭天，分得清正邪善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心里应该有数吧。谭天、谭桂林闻听此言冷笑两声，别以为送回无形大剑的这棺椁和尸体这事儿就能完得了，咱们这仇口结上。张放，说这些废吐沫星子枉费心机。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嘿嘿，我张方仁至义尽，先礼后兵，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好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武力并不能征服人心呐、啊！这回一定要让你张方知道我等的厉害。我刚才说的你听不见呐、啊？啊，你们还叫有德吗？你们无德！我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中年逆耳啊！拿着我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咱们无话可说，就此再会。我说老少爷小，咱们走。谭天把脸一沉，哈哈哈哈，冷落冰霜，乐了几声之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张方，到了我们四川建山之地，你还想走吗？你们这些人还想离开吗？无形大剑已经死在你的手中，难道说你们还走得了？张方一愣：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我就下令把你们包围。谭天呐，用手这么一摆，这帮人做出了包围的形势。现在你们听着本帅命令，无形大剑已经是我们家的人，现在死在你手，你就别想走得了。张方心说话，这回可怎么办？哎呀，谭天、谭桂林以及这些人往上闯，跟群侠斗在一起啊，啪啪啪啪啪啪，人家人多势众啊，所以越打张方和老侠小弟兄们真就瞪眼儿吃亏。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些人险些丧命。来一人，这人呢露了面儿，这人实际早就到了，眼前发生的事儿，这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站得挺长一段时间。谭天、谭桂莲，不要猖狂，老夫来也！哟，谭天也好，众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什么人？但见张方的身后站定一人。这人两道白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面如三秋晚月，还有这胡须条条漏方，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五柳长髯，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手里擎着一个大宝剑。这把大宝剑光华缭绕，夺人的耳目。这人是稳稳当当。哼哼，叶飞龙、燕雷、杜清芳，还有谭天，你们不必猖狂，老夫

0: 倒了多时了，谭天谭桂林，祖柱不让我们走是不行的，你们谁是老夫的对手，进前来哟。张方众人回头一看，把张方乐坏了。哎呀，贾扁头一晃，老人家怎么是您呢？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来这人谁呀？哎呦，来这人可了不起，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二，那了不起的妙手太极晚村居士大剑吕留良。咱说过这吕留良将来有个女儿，就是吕四娘，他就是吕四娘的爹，吕婉娘的这家人呐、这老人家可厉害，剑法出众啊。吕留良来至近前，谭天谭桂莲，认识老夫吗？你什么人？在下吕留良。谭天谭桂林倒吸口冷气，燕奔黄苍啷啷拽出这把宝剑来，把宝剑一晃，会斗吕留良。这段书叫吕留良出世，一服谭天谭桂林，两个人打开了，听堂听堂听堂听堂，交了手了。咱就这么说，谭天谭桂林有没有能耐？有能耐。你得分跟谁比，跟吕留良比的一块儿差太多了。二十几个回合，啪一声巨响，喂，谭天的宝剑崩飞，虎口震裂。吕留良大宝剑一晃，奔着他梗嗓咽喉，唰就是一剑。谭天谭桂林往旁一躲，虽然躲过去了，吕留良把剑交于单手，这手一点，啪，点住他的穴道，谭天就动不了了。野飞龙燕翎往上闯，啊，啪啪啪就是几掌，结果打了五掌也没打到吕留良。让吕留良转在他的背后啊，啪就给了他一掌，使了两成劲儿，野飞龙燕雷是大口吐血呀。此时再看杜清风晃大宝剑来战吕留良，让吕留良把宝剑给损坏了，苍啷苍啷削落了。哎呦，杜清风不敢伸手，这帮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怎么办呢？吕留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功夫是太高了，最后把穴道啪一点给破开。嘿嘿，谭天，我警告你，再敢胡为可别怪我不客气，再有下次你们这几个人，你全都没有命。哗！这一下震动群贼呀、谁也不敢再往上上了。哎呦，吕留良是太厉害，出手如电，武艺高强，把这帮人顷刻之间都给震慑了，也服了。谭天一看，这回不是人家对手，好，吕大剑，你果然厉害，出手如电，武功甚高，谭天惭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留着你的等着我的，将来必报此仇，咱们走。就这么的，众人把无形剑客这棺椁抬走，向英王禀报。张方等人一场虚惊啊，张方这个乐呀、老人家，是你是你，哎呀，真没想到，我太高兴了，要不是您呐，我必死无疑，咱们也走吧，咱们也走吧，谢谢老人家。众人过来也感谢吕留良， 往公馆返，单说谭天谭桂林率人回奔天王殿，群后在后边相随，半个时辰之后，众人进了天王殿。哎呀，把以往经过向英王福昌福宝臣做了禀报，英王马上传旨升殿，八大护法天官、12名战殿将军、28名锦衣侍卫、36名红袍秀女、42名袍神神童，一个个各持象牙虎板，分立在两旁，军师彦普、副军师这魏九成在英王下手就坐。谭天众人见过英王，英王就问了发生什么事儿，赶紧把这事儿一说，哎呀，莫其雨羞死了，众人放声大哭，最后把莫其雨羞的棺椁葬于五龙岭下，修坟立碑，祀石祭典，就这么的，众人全部挂孝。英王福昌福宝臣对天发誓，好啊，本王不报此仇是誓不为人。众人呐、这盟誓之后同饮祭酒，无论如何活捉佟林，绞死张方，车裂年羹尧，推倒昏君康熙，必须如此方报此仇。咱不表他如何发誓，单说张方高高兴兴和众人回至公馆，大家真是又惊又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真侠义图下部。第7回，书接前文，单说张方众人死中得活，没想到吕留良来了。您想想，吕留良大剑能不担心同林吗？所以暗地之中进行保护。他们启程的时候，吕留良大剑就跟着偷偷进了剑山。结果张方几个人探这黑风岭，老人家提前有锁，这在这儿隐藏等待这个事情。没想到张方等人让吕留良给救了，死中得活，二世为人。张方回至公馆，向年大人乃至同林还有众人说了经过。哈哈，年羹尧太高兴了，给张方记了头等功，众人众星捧月，将吕留良大剑接进公馆，好茶款待，说了很多好话，这就自不必说呀。这时候佟林却觉着非常的郁闷，心中有想法。5天之后，佟林就沉思应该下一步怎么办。年羹尧把他叫至自己的书房，讲了自己的意思。海川，我的意思，明日开始大量征集渔船，加速训练水军，2月初5正式交战，最迟2月末攻克剑山。你认为我这么说你有什么看法？请讲一讲吧。佟林看年大人满腹那种信心稳操胜券的样子，心中觉得好笑。哼，心说话，这年羹尧年大人又犯了轻敌的毛病了。但是他不敢扫他的兴， 又不能明知其不可行而助其行，赶紧把话锋一转，从侧面谈起。大人，我有话要说啊，快讲。张方此行只能触及剑山的皮毛，而未能了解全部的底细，还需进一步深深了解对方的敌情，大人不要操之过急，否则适则其反。您说对吗？
7: 年羹尧乐了，哈哈，海川呐，说来说去还是你真老练得多。好吧，本大人就听你的，不过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啊，至多就到三月初桃花盛开之时，一定要把剑山拿下来。海川，有关这方面的事儿全权交给你处理，你要尽快把对方的敌情摸清，然后火速处理剑山这帮叛匪。
8: 是，大人，交给我了，您放心。
6: 就这样，佟林从年羹尧的书房退了出来，回到自己屋。哎呀，司徒朗急忙起身让座。佟林一看这些人都不在屋内，正好和司徒朗商谈。
9: 老哥哥，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说。
8: 哦，海川，我也看出来了，你有心事，你讲吧。
6: 佟林苦笑了一下，
9: 老哥哥，
6: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碗饭儿真是裤腰带上拴脑袋不好吃啊，我就不能不得心思缜密的寻思这事儿。
7: 哎，海川，我很同情你呀，愚兄跟你陆川以来就冲着你来的，你有什么难处不必跟我隐瞒，好好的说，愚兄皆当全力而相助于你。
6: 佟林说，你我的情感情同骨肉，小弟不拿你见外，眼下有件事儿求助于您，我打算夜探剑山，摸摸对方的底细，公馆的事儿就拜托给您了，但不知您意下如何。
7: 哈哈哈哈，这个嘛，不行不行啊。
6: 我说海

不行，我说哥哥，那年大人让我一定要抓紧拿下剑山，虽然操之过急，我要需进一步摸清剑山的情况。年大人已经同意，限我在最短的时间摸清敌情。老实说，派别人去，我同林不放心。思前想后，斟酌一番，我还是亲自前往为好。嗯，我还是那句话，海川呐，去是应该的，不过千千万万，我不同意你一个人前去犯险。我随你一块儿前往，怎么，你信不过哥哥吗？哥哥，你误会了，公馆也不轻，要不顾及这个担子这一点，小弟早就去了剑山。幸好老哥哥您来了，使小弟解脱出来，吕大剑客又在这儿，我就自然放心了。此次这事儿我就定下来了，我意已决，您不必再劝。司徒朗知道佟林的难处，无可奈何，点了点头。海川，你准备何时动身呢？明天一早。什么时候回来？这就很。

先兄替我保守秘密，这个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只要你这么做了，你就是我真正的好兄长。我说哥哥，家里的事儿就全权拜托给你了。贤弟，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望贤弟千万谨慎，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你这人太好了，你可多加谨慎。司徒朗还哭了，掉着眼泪，佟林心里也不是滋味。单说第二天吃完早饭，佟林、佟海川以查岗为名，一个人离开公馆，出西门直奔朴家店。为了保守秘密，一个人往前走，就这么北行20里，走出离这渡口不远处有个小村庄，他知道这地方就叫楚家渡。来之前跟司徒朗都打听好了，楚家渡能有400户人家，与剑山没有任何瓜葛。英王福昌福宝臣曾派人到这儿笼络过这的村民，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闹了个不欢而散。照剑山的说法，这住的都是顽固不化的刁民；照官府的说法，这住的都是顺民。佟林到这儿当然有利而无弊。此外，佟林跟司徒郎打听好了，要拜望一个高人，此人名叫楚凤曹，人称东海龙君，既是本庄的李正，又是本庄的庄主，而且是武当派的人。这回佟林可了解的详详细细，必须拜访此人。来这儿有两个目的，一是求助楚凤曹把他送进剑山，一是拜会这位小有名气的东海龙君，让他协助官府剿灭这些贼寇，这是关键的重重之事。佟林呢，来到村口就被两个渔民装束的大汉拦住去路。你什么人？站住站住！从石墙后边探出十几个脑袋，佟林急忙一抱拳，哈哈，各位兄弟辛苦，我到贵庄要拜望一位朋友，一位前辈，他就是东海龙君楚凤曹。哦，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佟林不想暴露身份，但是一看这些渔户非常认真，不得已报了名姓了。在下佟林，佟海川，有急事要见楚凤曹老前辈。哗，人的名说的影，这一报名，在场的人无不惊骇，都炸了锅了。您是佟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紫面昆仑侠，镇八方佟林佟海川。正是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哟，有人就禀报给楚凤曹，众人就拥护着佟林走进楚家渡。刚来到十字街口，对面来了一伙人，为首这位老者黑面虬髯，大概在65、6岁左右，健步如飞，精力充沛。在老者的身后就是那两个报信的大汉，再看这俩大汉也是渔民。这时候佟林赶紧一抱拳，对面前辈，您可是楚凤曹老前辈啊？再看这老者乐了，哈哈哈哈，佟侠客到了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小老儿迎接来迟，望佟侠客佟大人恕罪。佟林一听他这口气，说明这老者真是个好人，赶紧还礼，老前辈，老人家，我不敢当，我来看望拜会您老人家了。佟某不过一介武夫，乃是个

0: 辈，您千万不要称呼于我这样称呼，就折杀于我了哟。佟大人，您说错了，佟大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乌鸡门的门长，81门有了82门，你可谓后起之秀啊。老夫非常佩服，咱们废话少说，快往里边请，往里边请。众人前呼后拥，好似众星捧月一般，把佟林让进楚凤曹的家里。这地方还真朴素，一所宅院，17的围墙，砂石垫地，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2间，后院还有3间房子。楚凤曹的老伴和子女都住在后边，正房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营门口放着一张特大号的8仙桌，两旁有茶几和靠背椅，还有10几个方凳。这个时候靠墙杵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躺棍槊棒拐子流星石墩石锁都在上面，墙上挂着几只硬弓，这桌上放着出池的茶具。楚凤曹请佟林上座，自己侧坐相陪，仆人上茶，楚凤曹赶紧一抱拳，哈哈哈哈，你乐，佟大侠，足下不增这见地，您能光临到我这儿肯定有事儿，您就明示吧，明说吧。老人家，您又客气起来了，我是个晚辈，久闻前辈大名，特来拜会您，只因公务缠身，以前没来过，现在正有急事跟您相商，想相求于您为我帮忙。哈哈哈哈，楚凤曹乐了，把大拇哥的一挑，好，佟侠客果然坦诚直率，佩服佩服。说着话冲两旁一挥手，众人推出去把门关上。楚凤曹就问，您说吧，有什么事儿让我给您帮忙，您就直说，我一定鼎力相助。佟林压低声音，我要进剑山去摸底，为掩人耳目，值得舍近求远，恳请老人家派条船把我渡过江去，指明剑山的路径怎么走，让我心中有数也就可以了。楚凤曹闻听此言，稳了稳心神，迟疑不语，手捻胡须，两眼发直。佟林见此光景，忙说，怎么，老人家，你有为难招窄之处吗？不不不，一点难处也没有。佟侠客，我的意思是嘛，他这个楚凤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佟林乐了，老人家，我知道了，你认为我一个人前往可能有风险。对，佟侠客一点不假呀，我当着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呀，这四川剑山蓬莱岛乃虎狼之地，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老人家所言极是，不过我责任在肩，也由不得自己。楚凤曹同情地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说什么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越快越好，就定在今晚，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呢。嗯，楚凤曹心里算计一下，今晚渡江，明日早饭前可到剑山的百丈崖，白天不便进山，就得等到晚上天亮之前把事情办完，这个日出左右回到百丈崖，再返回来能有个5天，还不能发生意外。今晚晚饭后就得起身，老夫亲自送您一程。多谢多谢，佟林心中大喜呀。楚凤曹命人把东厢房收拾干净，放好被褥，请佟林进房里休息。 佟林也不客气，进屋之后倒头便睡，这叫养足了精神，要不然无法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必须把自己的精力弄得充沛，给养好了。佟林就这样一觉睡到日末黄昏，才睁开眼睛，活动一下四肢，觉着精神多了，刚把鞋穿上，就听门外有人说话，是楚凤曹的声音呀。佟大侠，你起来了，起来了啊，起来了。佟林急忙把门开开，这个时候望里相让，楚凤曹乐了，佟大侠不必，咱们也就不坐着说话了，到正厅吃茶，顺便我给您介绍几个朋友见见面，认识认识。佟林从仆人手中接过湿的毛巾本，把脸擦了一下，然后起身随楚凤曹走进正厅。刚到正厅有人说话了，海川，哈哈哈，想死于兄了，于兄恭候多时了。佟林抬头一看，有位老者上垂手，这老者白脸白胡，白眉毛白发，细高挑，五官端正，面带忠厚，周身上下一身轻，外罩古铜色的大坎肩儿，腰系着布带，足蹬洒鞋，腰带上挂着个烟袋锅，火镜火石压铅掏的耳勺，手里端着二尺半长的竹杆烟袋，铜烟袋锅玉石的嘴儿，抽的是关东的老旱烟，一股辛辣之味刺入鼻孔。哟，佟林没想到来者非别，正是老剑客孙志孙茂昌，旁边坐着一人，正是王银王世伦。哎呀，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二位老剑客你们到了，自打孙志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跟佟林这一相见，哎呀就高兴的不得了，前者在三月三亮标会咱们说这事儿，哎呀他们是单论以兄弟相称，佟林不敢，按正理来说佟林是晚辈，但是孙志孙茂昌也好，王银王世伦也好，最后都佩服佟林的为人和武功，他们就来了个忘年交的单论，没想到这二位来了，二位在上，佟林给你们施礼。佟林撩衣服便拜，哈哈哈哈，起来起来兄弟，起来起来，自家兄弟自家兄弟，二位前辈既然咱们单论，我谢谢二位前辈，什么前辈后辈的，这样说就远了，来来来，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众人的眼光又落在第三把椅子上坐着一人，这人是红脸细高挑，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谁呀？此人佟林也熟悉，正是知名侠石佳杰。咱们前面书说了，知名侠石佳杰此人也在重阳会上给帮忙，闹了半天这个石佳杰跟佟林也有交情。石佳杰乃辽东人，在这个千金寨开过抚远镖局，实际书中代言在杭州擂上他们就认识，那么前者杭州擂通过侯廷结识石佳杰老侠，而且秋田秋佩宇跟石佳杰也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石佳杰也帮过忙，后来他们帮忙之后呢，石佳杰就有点坐不住了，觉着跟佟林没处够，到北京看望佟林，结果雍亲王这一接他，见完了王爷礼过去了，这一问闹了半天，佟林已经帮着年羹尧彻查建山，老爷子一腔热血 这才赶奔剑山辞别雍亲王。走到半道上遇上了孙志、孙茂昌乃至这位王英、王世伦二剑一侠，就这样见了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三个人一商议，要想到剑山刺探贼匪的情况，就得走俩地方，一个是黑风岭，一个是楚家渡，就想到楚凤曹了。闹了半天，这二剑一侠跟楚凤曹也是过命的交情。就这么的，他们晚同林一步才到的，这就叫无巧不成书，这是以往的经过呀。孙志、孙茂昌、王英、王世伦，再加上石佳杰、知名侠，见着佟林格外的亲热，自不必说。这时候孙志、孙茂昌站起身形来，抽了那么两袋烟，吐着小圈，海川呐、啊，剑山蓬莱岛可是虎穴龙潭呐、啊，你一个人去恐怕我们不放心，我们老哥俩再加上石老侠陪你一同前往，但不知你意下如何。哟，佟林心中无比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

0: 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
2: 相说，
3: 相声，
1: 相说，
2: 相说，
1: 你学会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5: 咱们开会吧。
6: 对，
5: 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相声大会，小楼为您安排的是在舞台上不太常见的一段作品，由何云伟和刘晨加工整理搬上舞台的《回杯记》。哎，到底是不是精彩？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7: 感谢朋友们啊！今天呢，说是专场，
6: 是，
7: 实际上不然
6: 啊，
7: 是一个小小的汇报演出。
6: 哎，对对对对，
7: 最近时间呢，很少演出，但也没闲着，主要做案头工作，
6: 对，
7: 排演了几个久未登台的节目，
6: 整理整理，
7: 增加点新意。
6: 是，
7: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6: 没错，
7: 没事得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6: 常演常新，
7: 在家里多研究啊，
6: 过奖。
7: 拿我来说吧，除了相声以外，
6: 怎么样？
7: 其他的曲种，都得研究
6: 姊妹艺术，
7: 尤其是这个双学艺人
6: 啊，又叫双簧。
7: 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6: 您介绍一下。
7: 两个人表演
6: 啊，
7: 一个人在前边，一个人在后边。
6: 对，
7: 前面这个干张嘴不出音，
6: 是是，
7: 后边这个是连说带唱，
6: 看这默契劲儿，
7: 俩人配合好了就跟一个人。
6: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7: 您行吗？
6: 我可以啊。
7: 你要行的话
6: 啊，
7: 同着各位，咱们来一回，
6: 咱俩配合一下，
7: 谁来前面谁来后边，
6: 那得我来头了。
7: 这因为什么呢？
6: 为什么？你看我这个脸呢，比较这个丰满，这个表演区啊比较突出，我这个表演最逼真，我来头了。
7: 那您来头了，
6: 我来头了，
7: 那我来后边。
6: 对，
7: 头了看您的
6: 发脱卖相，
7: 后边听我的说学逗唱，
6: 横竖嗓音
7: 呢，我可指不定说什么，
6: 您说什么我演什么，
7: 没问题啊，
6: 错不了。
7: 那行吧，您呢？搬把椅子。
6: 您也搬把椅子。
7: 我也搬把椅子。
6: 都坐下。
7: 拿两个道具，还得给您办门戏。
6: 得化一化妆。
7: 得化妆啊。
6: 对。
7: 您这脸呢？
6: 我这脸怎么样？
7: 脚比黑一点。
6: 可以了，够白的了。
7: 黑了，黑了，黑了。
6: 黑怎么办？
7: 前两天伏天可能晒了。
6: 我不能在屋里多待会儿吗？
7: 擦点粉。
6: 可以擦点粉。
7: 把您那个领子解开。
6: 这个吧。
7: 绷点解开。
6: 这脖子扭解开。
7: 绷点解开。
6: 干嘛呀？这个。
7: 往里窝。
6: 我把领子窝进去。
7: 窝里窝里窝里窝。
6: 这什么意思？
7: 这是把您那刀口亮出来。
6: 我要挨宰呀，是怎么着？
7: 美丽的脖子亮出来
6: 叫突出表演区。
7: 对了，
6: 是这意思。可以。
7: 您看那个手绢了吗？
6: 行了吧。
7: 手绢。
6: 打手绢干嘛？
7: 给那掖掖。
6: 这是要开饭。
7: 不
6: 夜宵啊。
7: 给您擦粉，怕把您那前扇儿斩了。
6: 什么叫前扇儿啊？
7: 不是，这您这叫什么？这块
6: 大褂的前脸儿。
7: 前脸儿。别把前脸儿斩了。
6: 是是，还挺细心。
7: 对对对，当然。
6: 前扇儿像话吗？这个，您费心呐。
7: 那怎么办？
6: 您帮我擦一擦粉。
7: 现在咱俩好。
6: 是是，我看不见的，全指着您了啊。
7: 这粉可是高级的粉呐。
6: 是是，
7: 真是，我还舍不得用。
6: 你瞧，
7: 都是打房上咔着下来的。
6: 就是墙皮呀，这个。
7: 对对对。
6: 来吧，您费心吧。
7: 出汗的时候注点意。
6: 好嘞好嘞，
7: 别辣了眼。
6: 不能。
7: 来，注意啊。怎么样？
6: 行了吧？
7: 不算完，
6: 还有。
7: 再来一个。
6: 你瞧。这回行了，
7: 有点好了。蝙蝠侠呀，这是啊！
6: 我也飞不起来，蝙蝠侠了。
7: 来，
6: 还不成？
7: 再来一笔。
6: 这怎么样？这个行了吧？
7: 整个一白板。
6: 谁呀？打牌合适。
7: 这还不算完呢，
6: 还不行吗？
7: 给您梳梳头。
6: 我这还梳梳头啊？
7: 也是秃头秃脑的。
6: 有个小道具，
7: 带上。
6: 把这带上，就当头发了，
7: 对
6: 是吧？
7: 您看看新鲜劲儿，好赖呢，您给鼓个掌。
6: 您瞧怎么样？
7: 太棒了，
6: 这算行了。
7: 交代交代规矩，
6: 您说一说。
7: 您在前面一坐，这儿有一个小木头交给您
6: 啊，
7: 您拿住了，往桌上一拍，
6: 是，
7: 您就不能说话了。
6: 这叫醒目。
7: 再要说话
6: 啊，
7: 得听我的，
6: 全听你的，
7: 听我指挥，
6: 没问题。
7: 我让您干什么，您就得干什么。
6: 您说什么，我演什么。
7: 没问题吗？
6: 错不了。
7: 咱来回试试，
6: 看这配合劲儿。
7: 咱来回试试啊。
6: 可以，
7: 我这么着
6: 啊，
7: 把这个挪到后边去。
6: 是是是，
7: 好吧。
6: 对，
7: 哎，
6: 你后边有一话筒。
7: 对了对了，
6: 您轻易的呀，见不着我们演这个。
7: 好，您哎，看去、
6: 哎。是是是，哎，
7: 来啊！
6: 哎，拿把扇子，这就开始。我得意这个呀。
7: 坐住了啊！
6: 哎，

0: 这就齐了。这是规矩，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一切行动都得听我的指挥。不信没关系，咱们可以做一回试验。把左胳膊抬起来，食指伸出来，往回圈，往回圈，放嘴里，拿牙咬，使劲咬，使劲咬，把它咬下来。
1: 我咬不下来这个。缺德不缺德呀？
0: 我试试灵不灵？
1: 没一个不灵的。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咱们来一个儿歌怎么样？
1: 哎，有小朋友在这儿呢，来个儿歌正合适。
0: 哎，童真，
1: 可以，
0: 没问题啊。
1: 童谣，
0: 咱来一回儿歌啊。
1: 好好好。哎，儿歌啊。
0: 高高山上一头牛，两个犄角一个头，四个蹄子分八瓣，我的爸爸在后头。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不出来
1: 不出来像话吗？
0: 不是，你让我出来干嘛呀？
1: 这是儿歌吗？这个
0: 这不是儿歌吗？
1: 不是儿歌，你头里拿三句稳住了，后头我爸爸在后头像话吗？这个
0: 这老儿歌呀，
1: 老
0: 词吗？
1: 老儿歌不是这词儿。
0: 刚才我说的是
1: 我爸爸不能在后头。
0: 那是在头了。
1: 这啊别人鼓掌了。
0: 不是，头了也不行，后边也不行，怎么着行啊？你说这个
1: 老几位啊？
0: 啊，
1: 没您怎么不厚道的啊？
0: 啊，
1: 怎么女同志跟着一块鼓掌啊？这怎么占便宜吗？这不是？
0: 哎，这可没有，这个、
1: 不是这词儿，不是这词儿，
0: 不是这词儿吗？
1: 老词儿不是这句，
0: 老词儿是
1: 老词儿是
0: 啊，
1: 小尾巴长在腚后头，尾巴，
0: 哦，小尾巴长在腚
1: 后头，
0: 咱不说这段，
1: 哎，这。怎么不说了？
0: 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比这还老的。
1: 说好的，
0: 老儿摇，
1: 老儿摇，
0: 老儿摇啊！
1: 小孩儿，
0: 哎，
1: 歪毛淘气那个，
0: 嗲声嗲气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嗲声嗲气，
1: 没问题。
0: 把您那小辫往那边移，
1: 对对对，
0: 移，
1: 歪毛淘气，
0: 歪毛淘气，哎，再走，
1: 哎，
0: 哎，对了，
1: 这就更童真了，对不对？哎，好，
0: 破尿盆还箍上了，你
1: 什么形容词？你这是，来了啊！
0: 谁跟我玩呀？我打火帘呀，火帘火帘花呀，我卖甜瓜呀，甜瓜甜瓜苦啊，我卖豆腐啊，豆腐豆腐烂呐、啊。我磕鸡蛋呐、啊，鸡蛋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鸡蛋磕。往下吧，不说，鸡蛋鸡蛋磕，鸡蛋鸡蛋磕，磕，磕。
1: 说说说说说，哎，有什么遗言你都说出来。
0: 哎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太损了啊！
0: 嗯，
1: 太损了。
0: 怎么了又？
1: 下辈子你还不长个儿，我跟你说。我说给我这小辫弄歪了呢啊！
0: 哎。你说
1: 都小辫都磕掉了，你看见没有？
0: 还说我不长个，你也比我高不了多少，你这个还说我呢？这
1: 不是你怎么不往下说了你？你
0: 不能说，
1: 怎么不能说呀？
0: 词儿不好，
1: 词儿怎么不好、啊？
0: 鸡蛋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鸡蛋磕，鸡蛋鸡蛋磕，磕磕。
1: 说说说说说，哎，有什么遗言你都说出来。
0: 哎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太损了啊！
0: 嗯。
1: 太损了！
0: 怎么了又？
1: 下辈子你还不长个儿，我跟你说。我说给我这小辫弄歪了呢啊！
0: 哎， 你说
1: 都前面都磕掉了，你看见没有？
0: 还说我不长个，你也比我高不了多少，你这是还说我呢？这
1: 不是你怎么不往下说了你？你
0: 不能说，
1: 怎么不能说呀？
0: 词儿不好，
1: 词儿怎么不好、啊？
0: 词儿不好，
1: 词儿不好也能说？
0: 不能说，
1: 能说、啊、能说
0: 能说吗？
1: 能说没问题，
0: 非得说、啊？
1: 非得说？
0: 鸡蛋鸡蛋磕，
1: 鸡蛋鸡蛋磕，
0: 鸡蛋
1: 往下你再说。
0: 王八是你哥，
1: 我们那事儿不行那个。
0: 老词儿不就这个吗？
1: 什么老词儿？
0: 这怎么样？这个
1: 这不怎么样？这个
0: 这又不怎么样了、
1: 哎？你有好的没有？
0: 有好的，我怕你演不了。
1: 你说得上来，我就演得了，你信吗？
0: 因为这比较难度大，
1: 是吗？
0: 哎，大段的台词，楼上楼的句子，赶板剁字剁板。
1: 你放心吧，
0: 嗯，
1: 只要你唱得上来，我就演得了。
0: 这难度太大了，
1: 错不了。
0: 可以吗？
1: 可以。
0: 这是老节目，
1: 老节目可以。
0: 回杯记。
1: 哦，又叫王二姐私夫
0: 摔镜镜，
1: 错不了，
0: 准带摔镜镜，这里边要嘴，
1: 您看我的表演，
0: 这嘴里得有功夫，
1: 逼真不逼真，
0: 可以吗？
1: 可以，不过这个王二姐是个女的吧？
0: 这女的，
1: 我稍微的这个啊，包一包头，好不好？
0: 哎，对，哎，这显示这个女性。
1: 哎，把这蛋，你看，咱们就演的逼真。
0: 哎呦，您这模样再包头还行吗？
1: 这模样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这不是。
0: 啊，您试试，
1: 您费不心，
0: 啊、来您试来，
1: 您试费不心，哎，您给我包一包头，
0: 哎、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试试啊！
1: 我跟你说，轻你的啊，啊您见不着这个，
0: 太见
1: 回不一计呀、啊，
0: 这玩意儿哪儿见？
1: 王二姐似乎
0: 见去，
1: 太好了，
0: 真是的，
1: 来吧，
0: 跟您说吧，
1: 哎，您费费心，
0: 上哪儿见去？
1: 嗯，
0: 哎呀，真是，哎，
1: 这一包头啊，这女性特征就出来了，
0: 哎、
1: 您知道吧？哎，这跟那歪毛淘气不能一样了，
0: 这不能一样，
1: 对，
0: 不一样，哎呀，哎，走，你瞧。家门不幸啊！
1: 这不你给我石头的吗？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咱来啊！
1: 开始了啊！
0: 来，这就需要这个了。
1: 哦，还有乐器，
0: 你看这来不了吧？
1: 还有乐器，
0: 你说双簧带这个，你说这谁来？
1: 这是是是是，
0: 这叫莲花烙，
1: 还得是您。
0: 来吧啊！
1: 来了啊！回杯地啊！
0: 那是，
1: 我都替您美得慌，我跟你说，哎。

凉凉。

0: 我的那个毒吧。哎呦，我长了毒喽，我嘴里长了毒喽，我眼睛里长了毒喽，啊，耳朵里有了毒喽，我这浑身上下全有了毒喽，
1: 我活不了喽。
2: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3: 吧，怎么意思？
1: 我这都毒气归心了。
3: 不是，后边有点马虎了。
1: 后边马虎你就别唱了，
3: 快板熟。
1: 哦，快板又熟了，
3: 慢板差点意思，
1: 可别再错了。
3: 敢板剁字啊，
1: 敢板剁字，
3: 楼上楼的句子
1: 就该摔正件了，
3: 全是剁板
1: 最精彩的地方。
3: 哎，那怎么的，
1: 来回这个
3: 可以吗？
1: 来了啊，
3: 看您身段，
1: 瞧我的。
3: 得嘞，
1: 没问题。
3: 王二姐儿泪如梭，思想起廷秀张二哥，我是鸡嘚嘚嘚咯嘚嘚嘚就把楼来上啊，忙上楼板一十三坡，我是鸡嘚嘚嘚咯嘚嘚嘚就把楼来下，忙下楼板一十三坡，我是鸡嘚嘚嘚嘚嘚嘚嘚就把楼来上啊，忙上楼板一十三坡，我是鸡嘚嘚嘚嘚嘚嘚嘚就把楼来下，忙下楼板一十三坡，我是鸡嘚嘚嘚嘚嘚嘚嘚就把楼来上啊。
1: 我不下去了，不下去了。
3: 又怎么了？
1: 你让王二姐这减肥来了是不是？啊？
3: 不，她得上楼啊，摔镜架，摔镜架在楼上摔，得上楼啊。
1: 这么会儿我上八回了。
3: 他就在楼上，
1: 你全给我弄下去了又，我已经在楼上了，知道吗？
3: 嗯，
1: 已经在楼上了。
3: 哦，您就在楼上呢，
1: 赶紧摔吧。
3: 那就来吧，
1: 我都受不了了。
3: 是，我看您眼泪都出来了，这个。
1: 您快点吧，非把王二姐们累死，我跟你说，哎呀。

0: 别再上楼了啊！
1: 哎，您坐住了，您坐住了。
0: 我刚把这口气喘匀了，哎，直接摔了啊！
1: 王二姐儿泪如梭，思想起廷秀我的那个张二哥，我是拿过来灵花照一照啊，照着我们模样儿却是如何？这镜子里边倒有一个王二姐儿，这镜子外边倒有一个王翠娥。是奴家我们吓，他也笑啊。奴家我们生气，嘴儿撅着，是为什么照不着那张二哥？我是要你这没用的东西，可干什么？照把苍啷啷摔了灵花镜，那回手八道梳头桌，这个椅子肥子往下滚，王二。姐儿用脚踹，用脚搓，爱我怎么踹，爱我怎么搓。当面两个停笑，张二哥正是二姐疯魔闹，外边跑的丫鬟把话说，说抱抱抱，这个喜来到后花园，来了停笑张二哥。二姐闻听心欢喜，乐得二姐了不得，恩也和，恩也和，恩也恩也恩也和，乐得二姐了不得。十三层楼梯不顾的下，王二跟头往下遮，砖柴过院来的坏，这花圈不圆面前搁，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刚才咱们收听到的是由何云伟和刘晨合作表演的《回杯记》。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针对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各地积极应对。今晚现场带来暴雨中的生命营救。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晚关注看各地博物馆如何以文物与展览为媒介，讲述跨越时空的历史故事。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2: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18号，李强在北京调研。5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5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近日，丁薛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5月18号，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5月18号，外交部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王毅向获奖使节致以热烈祝贺。王毅表示，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各位杰出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欢迎你们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
3: 5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富尔表示，塞

0: 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国务委员慎怡琴18号在京会见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慎怡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西班牙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始终稳步发展。中方愿同西班牙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文化、旅游、体育、劳动、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0: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天气。这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甚至河水上涨等险情，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4点，在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的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目前，荆州市降雨仍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2: 所在的地方啊，是荆州市中医院的门口。那么此时此刻啊，现场啊正在下着这个小雨，有皮划艇就正在待命。

0: 居住在一楼的老人因雨水倒灌被困家中。救援人员接到报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楼道的积水已经快淹没入户门，巨大的水压顶住房门，导致门无法打开。
1: 你们有身份证，快点，你们
0: 时间紧迫，大家立即找来铁锹、锄头等工具，分工协作撬开房门。
2: 来，
0: 房门打开后，救援人员迅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被淹小区积水正逐步消退。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危急关头，当地党员干部、热心群众迅速集结，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在积水中逐一排查被困人员，面对水流湍急、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危难时刻，邻里守望，温情涌动。针对村内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不少当地群众主动挺身而出，不顾风雨泥泞、水流湿滑，俯身将老人稳稳背起，一步一步护送至安全安置点，用最质朴的举动守护邻里平安。目前，当地已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所有被困人员已安全转移安置。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乡镇党员干部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对独居老人、地质灾害点住户逐户敲门喊话，争分夺秒抢出避险时间。
3: 快点，赶快走，后头的。
0: 针对道路中断、洪水围堵、人员受困的紧急情况，救援人员就地启用冲锋舟、小渔船开展水上救援。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救援队及电力、通讯部门已赶赴一线抢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截至目前，地震已经导致2人遇难，10多栋房屋倒塌。地震发生以后，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救援。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
0: 据消防部门提供的消息，被救出的最后这名被困人员是一位91岁的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平稳后，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国铁南宁局太阳村站位于此次地震中心区域。地震发生时，太阳村站车站值班员临危不乱，第一时间电话通报情况，果断拦停列车，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1: 当时怕是肯定怕的啊，但是一定要坚守岗位啊，把最后一个命令啊传达出去啊，确保这个铁路安全。
0: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 地震发生后，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紧急出动16名官兵赶赴核心区域。

0: 开展抢险救援，并配合驻地消防、公安等部门担负一线封控警戒任务，确保救援出入口道路畅通。与此同时，柳州市柳南区民兵应急分队40余人快速集结，携带帐篷等物资驰援灾区。民兵队员分工开展交通疏导、警戒管控，并协助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像我们看到这些帐篷里面啊，陆陆续续的还有一些附近村镇的群众来到这个安置点，在这里等待被安置。我们呢也是从现场负责人呢了解到，在今天之内，这些安置点呢还将陆续配齐床、帐篷、被子等过夜物资，那么持续呢调配补充各类生活物资，让安置点的群众啊能够吃住安心。
0: 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日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后续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今天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在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中，集结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386件套国宝级文物，红山玉龙、良渚玉琮、三星堆金面人等齐聚一堂，以金玉文脉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在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向观众开放，通过 3D 数字复原技术，游客能够近距离看到石寨山古墓群、河坡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简牍、风泥等珍贵文物，触摸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文明脉络。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在今天正式对公众开放。
1: 我现在正位于首都博物馆的入口，这座极具特色的神庙造型呢，一下子就将大家带入了遥远的美洲大陆。特别的是，这场展览还开启了夜场模式，市民游客呀可以伴着晚风夜色走入展馆，开启对两大美洲古文明的沉浸式探索。
0: 据国家文物局介绍，14、57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博物馆之门越开越大，免费开放政策深入实施，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数量从5214家增长到6557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博物馆之桥越架越实，中华文明

0: 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各地博物馆以文物与展览为媒介，讲述跨越时空的故事，让文物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无声语言。
1: 自宋元时期起，中国德化窑瓷器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阿拉伯地区。17世纪后，德化陶瓷以货比黄金的价值进入欧洲，掀起一股中国风热潮，成为争相收藏的珍品。位于福建泉州的汉侯博物馆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推出特展，精选了200多件欧洲后镶金瓷器，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慕名而来。
2: In France, it is called White of China. This porcelain remains fascinating, a perfect allia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orn of respect and innovation.
1: 这尊德化窑人物雕像由法国工匠打造了鎏金底座，并将其顶部改造成一件鎏金枝形烛台，另一套组合式墨水台以手工锻造的鎏金为主体，中国漆盘为托，镶嵌三只明代德化白瓷杯作为墨池。数百年前，这些中国德化窑瓷器远销欧洲后，欧洲工匠融入洛可可、巴洛克等西方装饰风格，催生了后镶金瓷器这一独特的艺术门类。
3: 欧洲一些顶尖的鎏金工匠会根据当地的审美与实用需求，对中国的德化窑陶瓷进行二次创作和再加工，并且镶嵌硅金属，甚至进行功能性改造。这背后呢，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融合，更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与艺术体系的对话与碰撞。
1: 5月4号至18号，生生不息故宫文创主题展在意大利罗马林琴国家科学院举行。古老的宫廷技艺走出紫禁城，在意大利开启了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文明对话。从玉器、丝织、瓷器到花丝镶嵌、铜胎掐丝珐琅和漆雕，展览不仅呈现器物之美，还通过中、意、英三语文本介绍工艺、纹样和图像符号背后的文化含义。
4: Questo lo avvicina molto all'Italia ed è uno dei terreni di amicizia e di sviluppo delle relazioni culturali fra i popoli.
1: 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于1925年，馆藏文物超过197万件。作为故宫博物院对外文化交流的品牌之一，此次展览紧扣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年度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以文创展示为媒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华文明。
5: Che è risultato sorprendentemente interessante per un pubblico italiano e quindi abbiamo deciso proprio di lavorarci e dimostrarlo e proprio di far vedere questa capacità creativa continuativa che dal corso dei secoli si è propagata fino ad oggi.
0: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各地博物馆创新探索多元路径，依托实景演绎、数字赋能、文创开发等丰富形式，让历史看得见，让文物摸得着，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全新方式释放文物的时代魅力。
1: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展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重要窗口。今天，全国首个数字化考古文旅实景剧《看见石家河》首演，观众在行走间亲历文明变迁，见证石家河先民扩建都城、抵御灾难、部落结盟，最终选择融入中华文明的壮阔历史，沉浸式体验5000多年前先民的生活图景。
6: 演员的整体的震撼和现代科技的那个合体，让我们真的有一种很感动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份想更深的去了解我们石家河的历史的那个更深的内容。
1: 新疆库车的秋瓷博物馆正以数字技术唤醒沉睡千年的丝路文明。在秋瓷乐舞展区，原本静默的舍利河图案被 3D 技术动态还原，千年前的乐舞盛景跃然眼前。走进数字岩画洞穴，轻触文字，对应的动画便会悄然浮现。在互动触摸屏上，游客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设计一座秋瓷小屋。此外，博物馆还依托大空间定位技术，以1:1的比例复原了盛唐时期秋瓷的繁华街市、佛教寺院与边关烽燧， 观众只需一副 VR 眼镜就能穿越千年。

0: 我们不仅是要展示文物，更重要的是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在这里都能找到与历史的共鸣。
1: 如今博物馆热带火了文创设计，文创设计则不断推陈出新，赋能文物活化。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自发布以来一度火到一天难求，不少游客也因为这款文创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座修建于明代的天宫藻井被称为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2: 这幅星图里面呢，一共有1400多颗星星，星星的数量和位置科学家也进行了考证研究，跟我们今天观测到的星空的情况基本上一致。我们倒推年份应该是中国古代唐代时期860年左右洛阳地区的星空。
1: 天宫藻井逃过大火，扛过地震，在古文物专家的巧手修复中重生。他等了500多年，就为了接住游客此刻抬头的目光。
3: 当地时间18号上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
1: 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的机场核心区域，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30年完工。项目包括8座大型维修机库、2座专业喷漆机库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宽体飞机提供机身检修、发动机维护、飞机喷漆等全流程服务，为阿联酋航空的航线运营提供更多支撑。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阿联酋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中东基础设施建设。
4: 这次的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睦邻友好、务实合作，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建造服务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3: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该患者15号初检阳性，16号被通报为推定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加拿大普通民众感染风险总体较低。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7: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8: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
12: 相说，
11: 相声，
12: 相说，
11: 相说，
12: 你学会的。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
15: 对，
14: 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每天在相同时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一上来，小楼首先为您安排一段访学类的作品，也是一对年轻演员联袂奉献。不过这对演员的实力是相当不俗，尤其是这位逗哏演员的学唱能力，在业内是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学蛋卷》，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18: 每一项艺术的繁荣啊，都有一个标志，
19: 是吗？
18: 哎，
19: 那您说说这个具体的标志都是什么形式呢？
18: 流派纷呈，名家辈出。
19: 哦，举个例子说说。
18: 比方说咱们的国粹京剧艺术
19: 啊，
18: 就有这个特点，
19: 是吗？
18: 哎，
19: 那您说京剧这个繁荣大概在什么时期呢？
18: 这个京剧最繁荣的时期啊，
19: 啊，
18: 就是四大须生和四大名旦当红的时期。
19: 哦，那个时候，
18: 特别是四大名旦的出现，
19: 嗯，
18: 打破了这个老生一统天下的这个单一局面，所以说创造了咱们这个京剧异彩纷呈的辉煌时代。
19: 是吗？
18: 嗯，
19: 这么说您对这个四大名旦有研究？
18: 实不相瞒
19: 啊，
18: 我就是专门研究四大名旦的。
19: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8: 介绍介绍
19: 啊，
18: 你看这个四大名旦，
19: 是
18: 有这个松花旦、咸鸭旦、鹌鹑旦，还有皮旦。
19: 行行行行行，您得别说了，您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四大名旦那是梅上成荀、
18: 梅兰芳
19: 啊、
18: 尚小云、
19: 是
18: 荀慧生、程砚秋。
19: 对，
18: 这四位太了不起了，
19: 是
18: 创造了咱们京剧的辉煌。
19: 嗯，
18: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比喻四大名旦。
19: 那可有啊，
18: 有把他们比成花的，
19: 对，
18: 有比成酒的，
19: 有，
18: 还有比成一年四季的。
19: 嗯，
18: 在我看来这比的都不准确。
19: 那么您把这四大名旦比喻成什么呢？
18: 在我看来
19: 啊，
18: 这四大名旦的声腔韵味
19: 啊，
18: 就好比是四种饮料。
19: 什么饮料
18: 啊？
19: 这可头一回听说。
18: 没听说过吧？
19: 没听说过，
18: 这是我独到的研究。
19: 是啊
18: 啊，
19: 那具体来说，您比如说这个梅兰芳梅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8: 这个梅兰芳梅派
19: 啊，
18: 就好比是一杯绿茶。
19: 绿茶
18: 朴实自然，浑然天成
19: 啊。
18: 哎，这我一唱啊，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像绿茶了，韵味悠长。
19: 是啊，
18: 嗯，
19: 您能给唱两句？
18: 那当然能唱了。
19: 各位观众，您今天可来着了啊，咱们尝尝罗真老师这绿茶味的梅派，好不好？咱们给鼓鼓掌，欢迎罗老师来一段。
18: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咱们的京剧，
19: 嗯，
18: 我就给大家来一段《霸王别姬》。
19: 好，
18: 从现在开始，
19: 嗯，
18: 我就不是罗真了。
19: 那您是？
18: 我。

0: 您像母鸡，
1: 母鸡像话吗？
0: 您这形象像，
1: 主要听我这声音韵味儿啊、哦，
0: 听您这唱，
1: 哎哎，咔、哎。

0: 对，还真不错。
1: 你看看像不像绿茶？
0: 西湖龙井，
1: 那绝对的。
0: 是，那么这个程砚秋程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 程砚秋程先生，就好比是一杯咖啡。
0: 您等会儿吧，这咖啡可是欧洲那边的产物。
1: 哎，程先生就是到了欧洲考察了歌剧，才丰富了程腔。
0: 是吗？
1: 哎，他这个唱腔特点是苦涩幽深，跌宕起伏，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0: 哦，那您再给学两句。

0: 不错，不错，有点拿铁的意思，
1: 是不是？
0: 是是是。那么这个荀慧生荀先生呢？
2: 荀先生啊，这荀派啊，就好比一杯橙汁儿，
0: 橙汁儿，
2: 哎，哦，鲜香多汁，酸甜可口，
0: 是吗？
2: 最拿手的，是那红娘，
0: 对，
2: 而且从唱腔到念白都非常的有特点，
0: 是吗？
2: 一念起来这个味儿，哦，张先生。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这会儿我们老夫人回房，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在房中，我拿棋盘遮着你的身子，我说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地听我的好哇令，叫张身隐藏在棋盘

0: 你瞧我这馅挨得多冤呐、啊！这还是鲜榨的橙汁啊，还真像，
1: 对不对？哎，
0: 那么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呢？
1: 尚先生，尚先生的这个唱腔，我觉得是一杯可乐，
0: 可乐
1: 听起来非常的激情，
0: 是吗？
1: 非常的高昂啊，还挺刺激，
0: 是吗？
1: 最拿手的代表作啊，《双阳公主》
0: 是。
1: 我再给大家学一学，哎。

0: 接着唱啊？
1: 不能唱了。
0: 怎么呢？
1: 裤腰带折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了？
1: 四大名旦
0: 啊，这么看来，您对这四大名旦啊，还真都有研究。
1: 研究是研究啊、嗯，但是我觉得研究艺术啊，不能过火，
0: 是吗？
1: 特别是这京剧，嗯，不能迷恋得太深哦，容易闹笑话
0: 啊。这还能闹笑话？
1: 你看我们票房有一位张派的戏迷。
0: 哦，张君秋先生，
1: 王大妈，嗯，哎呀，迷恋京剧，迷恋得太深了，
0: 是吗？
1: 行走坐卧全是戏词儿，哦，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
0: 怎么呢？
1: 喜欢上火，嗯，一着急一上火啊，话都说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但是他会唱，
0: 哦，就唱出来了。
1: 上一次有这么一件事儿，挺可笑的，嗯，他们家着火了，拿起电话来报警，嗯，这一上火，哦，失声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干张嘴不出音儿哦，但是他能唱啊。
0: 哦，这能唱。
1: 哎，拿着话筒对着人家消防员就跟人家唱上了。
0: 是吗？
1: 还是张派。哦哦哦，这么唱的。嗯嗯。

0: 赶紧告诉人住哪儿吧。
1: 家住哪儿啊？啊，
2: 家。

0: 坏了吗？
1: 我说你们也别来了，我家已经
0: 怎么样？
1: 烧完了，
0: 烧完了都。别唱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到了罗真和王夏冰合说的学旦卷，一段学唱类型的作品。接下来咱们听一段说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带来的省略语。小罗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3: 相声是一种语言艺术。
4: 嗯，
3: 我国是一个语言丰富的国家。
4: 是啊，
3: 最近呢，在我们社会上流传着一种省略语。
4: 什么叫省略语啊？
3: 概括性非常的强。
4: 哦，你能给举个例子吗？
3: 可以啊，你常听人家说五讲四美三热爱
4: 啊，
3: 就是一句很好的省略语。
4: 对，它节约了很多的内容，
3: 可不是吗？但是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省略语一定要运用的准确。
4: 哦，
3: 如果大家听不懂肯定会闹笑话。
4: 是吗？
3: 是啊，前些日子我们出差住在一家招待所里，一般的这个住宿手续呢都是这么办理，本人呢填完了登记卡以后就在旁边等着。
4: 哎，等着安排房间，
3: 服务员一叫你你就住进去了。
4: 嗯，
3: 第一个服务员拿起登记卡来就开始叫了。
4: 怎么叫的？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丝绸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

0: 他开始要用省略语了。
1: 他怎么用的呀？
2: 注意了啊，北重的有吗？
1: 这什么单位啊？
2: 北京重型机械厂的。
1: 哦，有这么用的。
2: 鞍钢的。
1: 鞍山钢铁公司的。
2: 注意了啊，
1: 珠江电影制片厂的。
2: 下边是
1: 哪儿的
2: 啊？怀孕的。
1: 怀孕的？怎么还有怀孕的呀？
2: 怀孕的哪儿去了？哎，那老头儿。
1: 嗯，老头儿，
2: 你不是怀孕的吗？
1: 啊，有老头儿怀孕的吗？
0: 姑娘，我没怀孕，我是怀来运输公司的。
1: 哦，
2: 那是啊，到我们这儿就叫怀孕的
1: 啊。哦，这怀来运输公司的嘛，就叫怀孕的。
2: 对了，
1: 那么这位要是怀来轮胎厂的呢？
2: 那这叫怀胎了。
1: 那像话吗？
2: 铁锅。
1: 铁锅？怎么还有铁锅呀？
2: 人家是铁岭锅炉厂的。
1: 哦，是这么回事。
2: 铁锅下边，
1: 嗯，
2: 笼屉上边。
1: 对，笼屉应该在铁锅上边啊。
2: 起哄是怎么着？
1: 那成龙配套啊。
2: 什么呀？
1: 这不是龙屉吗？
2: 这个龙屉是龙口床屉厂的。
1: 这谁听得清楚啊？
2: 请包子进去。
1: 得，包子上屉了，下一步就该开饭了。
2: 开饭干嘛呀？
1: 这不包子吗？
2: 这个包子是包头子母扣厂的。
1: 哦，这么回事啊。
2: 切，上厕所的出来。
1: 嗯，
2: 上厕所的出来啊。
1: 怎么还有上厕所的呀？
2: 啊，这位是上海测绘研究所的。
1: 哎，这听着多别扭啊。
2: 各位旅客注意了啊，为了节约时间，我把大家的住宿统一的安排一下。
1: 好，
2: 请自己到房间去。
1: 嗯，
2: 注意，开刀的去五楼。
1: 嗯，
2: 上行的在三楼。开膛的到地下室。
1: 嗯，
2: 自杀的去担架。
1: 哎，这四位一个都活不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其实并不乱。
1: 这都是什么单位的？
2: 你听我告诉你啊，这个开刀的就是开封刀具厂的。上行的呢是上窑模型厂的。开膛的是开滦搪瓷厂的。自杀的是自贡杀虫剂厂的。
1: 这谁听得明白啊？
2: 旁边坐着一位上海吊车厂的。
1: 是啊，
2: 听完了之后提了皮包撒腿就跑啊。
1: 他跑什么呀？
2: 他不跑非叫他上吊不可呀。
1: 哎，瞧给吓的。
2: 也别说，有一位青年朋友没走，乐呵呵的在那儿静等着叫了。
1: 他是哪儿的呀？
2: 三联书店的。
1: 这位怎么不走呢？
2: 他等着叫三叔呢。
1: 哎，
3: 哎，一段省略语来自李金斗、陈永泉合说，应该说是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色彩。提到的很多厂家估计如今已经是不复存在。那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喂，
7: 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来请出来自北京的两位老先生，这是康松广和靳佩良，这二位将为您联袂奉献一段姓名研究。康松广，这是王长友先生的弟子；靳佩良，这是著名的军旅相声名家于连仲先生的高祖。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共同欣赏这段相声。
10: 啊，这场还是相声。
8: 哎，
10: 我愿意跟您合作。
8: 真的
10: 是啊，这么多年了，你想想、跟您合作
8: 啊，
10: 说心里话啊，我感到荣幸。
8: 捧了，
10: 不是捧您
8: 啊，
10: 我相识这么多年，我了解您。
8: 真的，
10: 哎，因为我对您的艺术那是由衷的敬佩。
8: 这还是捧我呀、
10: 干嘛捧你呀、我了解您呢。
8: 哦，
10: 不但敬佩您的艺术
8: 啊，
10: 平时呢对您的不幸我也非常同情。
8: 我有什么不幸
10: 啊？你瞧，明知故问
8: 啊。
10: 你从艺多少年了？
8: 四十多年了。
10: 您听听，四十多年了，到现在一点知名度没有，你说是不是令人遗憾呢？你自己应该总结一下，到底因为什么？
8: 是咱艺术水平不够？
10: 不不不，这不是主要的。
8: 那主要是？
10: 关键是你的名字有问题。
8: 这我名字有什么问题？
10: 你看演艺界这些明星大腕
8: 啊，
10: 人家起名字全有规律。
8: 有什么规律？
10: 夫妻俩的名字必须得合辙押韵。
8: 有这事儿吗？
10: 你看呢，京剧名家李维康
8: 啊，我知道啊，
10: 他先生叫
8: 啊耿其昌。
10: 您听听，李维康、耿其昌合辙押韵，两口子一块全火了。
8: 还有吗？
10: 有啊，影视明星陈宝国
8: 啊，那是影帝，
10: 他太太叫
8: 赵奎娥。
10: 哎，您听，陈宝国、赵奎娥合辙押韵，夫妻俩全是名演员。
8: 这是赶巧了。
10: 不不，这可不是个别的
8: 啊，还不
10: 哎，尤其是全国这些著名的笑星
8: 啊，
10: 你看去吧，基本上全符合这规律。
8: 哦，著名笑星，
10: 哎，
8: 你说说都有谁？
10: 我知道的
8: 啊，
10: 侯耀华，
8: 他媳妇儿叫
10: 林青霞。
8: 林，
10: 侯耀华、林青霞合辙。
8: 别合辙
10: 啊，
8: 他说这是台湾影星。
10: 不，跟他没关系。哎，同名同姓。
8: 重名。
10: 哎，
8: 还有吗？
10: 有，说相声唐杰忠，
8: 他媳妇儿叫
10: 刘若英。
8: 刘
10: 何哲呀。
8: 啊，
10: 孟凡贵，
8: 他媳妇儿叫
10: 张惠妹。
8: 哎，
10: 还有今天来的这李金斗，
8: 他媳妇儿叫
10: 张学友。
8: 嗯，
10: 何哲呀。哎，还有那个后起之秀，这个不高的叫何云伟，
8: 他媳妇儿叫
10: 郭美美啊。
8: 嚯，不，
10: 你看看，
8: 别看了，这都哪儿听来的？
10: 干嘛哪儿听来的？百度上全有，你搜去呀。
8: 我哪儿搜去？
10: 你看看人家这些名字
8: 啊，
10: 你们两口子可就不行了。
8: 我们两口子怎么了？
10: 你叫什么呀？
8: 靳佩良，
10: 是不是？他媳妇叫刘二狗。
8: 那哎，哎，
10: 他这不合辙，
8: 合不了辙。谁媳妇叫刘二狗？
10: 你媳妇啊？
8: 你这。

0: 胡说。
1: 哎，你还不承认？新浪微博我们俩互粉，你媳妇儿的头像下边刘二狗，没错，
0: 那是让人篡改了。
1: 叫不叫这个？
0: 那不叫。
1: 你甭管叫什么名字，我知道，反正不合辙。
0: 不合辙、哎，
1: 所以你火不了啊。
0: 火不了。
1: 哎，光说你了
0: 啊。
1: 其实我也一样。
0: 您呐，
1: 咱俩全吃这亏了。
0: 那没辙了。
1: 谁说没辙呀、
0: 啊？
1: 想办法。
0: 想什么办法、
1: 给媳妇儿改名字。
0: 改名字。
1: 对了，我把媳妇儿名字就改了，现在我们两口子也合辙押韵了。
0: 哦，您叫
1: 康松广，
0: 媳妇儿叫
1: 黄牛党。
0: 哎，
1: 他合辙了。
0: 这是人名吗？
1: 你甭管这，他姓黄，你说叫什么？
0: 哎、
1: 康松广，黄牛党，合辙押韵。
0: 好家伙，
1: 你呀
0: 啊
1: 想成大腕，媳妇儿名字也得改，要不然你这辈子活不了。
0: 不，这改名我不会。
1: 这可不会
0: 啊！
1: 我帮你想一个，
0: 哎，你
1: 这好办，你叫靳佩良。
0: 哎，我叫靳佩良。
1: 靳佩良，
0: 我媳妇儿叫
1: 大灰狼。
0: 大，哎，这没有啊，这个。
1: 你说不是你媳妇儿不姓大吗？
0: 什么时候姓大呀、啊？
1: 姓什么呀？
0: 姓程。
1: 程，哪程啊？
0: 他，工程那程啊。
1: 工程程哦，有这姓，工程的程
0: 啊。
1: 我帮你想一个，
0: 哎哎，
1: 工程的程。有了，
0: 有了，
1: 嘿，这名字太棒了，
0: 哦，
1: 又好听又好记，而且跟你的名字还是合辙押韵，
0: 太好了。
1: 你叫靳佩良，
0: 我媳妇儿叫
1: 程仲强。
0: 大哥，闹呢？你把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不拿我开心呢吗？
1: 你误会了，我可不是拿你开心
0: 啊，
1: 我喜欢你的名字。哎，也这个另外借着机会呢，让大家都认识你，要不然都不知你叫什么呀。我真喜欢你的名字
0: 啊！真的，
1: 你看这经常演出，台上我说过哪个相声演员名字，
0: 啊，
1: 很少。
0: 对，
1: 为什么单提你这名字
0: 啊？为什么呢？
1: 我喜欢。
0: 哦，
1: 你这名字好，
0: 是
1: 洋音。
0: 对，
1: 靳佩良
0: 是我，
1: 听着痛快，叫着解气。
0: 不，你。

0: 么叫我。
1: 你朋友多呀，
0: 对，
1: 走在街上老有打招呼的。
0: 是
1: 啊，一般长辈啊、平辈人之间呢，哎，叫你佩良的多。
0: 对对，
1: 见面走在街上，哎呦，佩良，
0: 哎，
1: 你出来了
0: 啊？我出来了。
1: 你不是刚从家出来吗？打招呼呢，你出来了。哎，又碰上一位，佩良。
0: 哎，
1: 判了几年呢？
0: 判几年？
1: 你儿子不在外国读书呢吗？
0: 对呀、
1: 你盼着他毕业回国，问你还判几年呢？盼你儿子回来。
0: 哪儿有这么问的？
1: 又碰上一位，哎呦，佩良。
0: 哎，
1: 别再犯了啊！
0: 别再犯了。
1: 哎，中午他请客，说你呀，别再犯了啊。那位舌头不利了，别再犯了啊，不让你带饭。
0: 我以为上纪检了呢。我是
1: 您听见没有、光叫名字就这俩字儿，既听着亲切又省事
0: 啊。这倒对，
1: 不过这是现在。
0: 嗯，
1: 要搁过去这么叫对您就不太尊重了。
0: 过去什么时候？
1: 倒退500年。
0: 你等会儿吧。
1: 啊，
0: 这倒退500年还没我呢。
1: 哎，咱们打比方吧、
0: 啊、
1: 让你穿越到那个年代
0: 啊。
1: 那时候同辈人之间啊，不能直呼其名。
0: 不，那怎么叫他呀？
1: 一般都有称呼字的。
0: 什么叫字？
1: 哎，你知道诸葛亮？
0: 我知道，
1: 大家熟悉啊。
0: 啊，
1: 当面您不能叫诸葛亮，这不尊重人。
0: 那得叫
1: 他的字，孔明先生，这是尊重他。
0: 哦，
1: 他字是孔明，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
0: 哦，这是字。
1: 还有那罗贯中
0: 写《三国演义》的，
1: 贯中也不是名
0: 啊，
1: 他是字。
0: 哦，
1: 他姓罗，名本，字贯中。
0: 好，
1: 唐伯虎，
0: 嗯，
1: 姓唐，名寅，字伯虎。
0: 对，
1: 莎士比亚姓莎，名士，字比亚。
0: 等会儿，
1: 等会儿，
0: 这外国人没。

0: 只顾写字，顾字、
1: 哦、这么个顾字。
0: 哎，除了称呼字呢，以前还有称呼号的。
1: 我怎么这里还有号？
0: 太多了，郑板桥
1: 啊，画竹子那个。
0: 哎，他姓郑，名谢，字克柔，号板桥。
1: 哦，这是号。
0: 曹雪芹，他姓曹，名詹，字梦阮。号雪芹，
1: 号，
0: 这都是号。
1: 嗯，
0: 你也得有号。
1: 我得有啊。
0: 你是姓晋，名佩良，字谷字。
1: 嗯，
0: 号子耀，
1: 号子耀、啊。你才弟弟位。
0: 你瞧这表情，你不懂。子耀有奖啊？
1: 有什么奖？
0: 子时的子，照耀的耀。就是说半夜子时，你依然被阳光照耀。
1: 那我还睡不睡呀、啊？
0: 你这人老带着情绪，你还别不乐意
1: 啊！
0: 在那个年月啊，有名有字有号，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你有学识、有修养，事业上有作为。
1: 哦，成功人士。
0: 哎，最起码吧，证明你是男的。
1: 我可不男的吗？
0: 女的不行。
1: 女的怎么了？
0: 那时候男尊女卑啊。
1: 啊，
0: 男的有名有字有号，女的生下来父母不给起名。
1: 净胡说、
0: 啊、怎么
1: 女的不给起名？
0: 对了，
1: 那怎么叫她呀？
0: 你瞧你外行了吗？要不你学识不行呢？你看古典小说你没看过
1: 啊？
0: 电影电视剧过去女的姓什么什么氏，
1: 姓什么什么氏。
0: 对了，姓沈沈氏
1: 啊，
0: 姓古古氏，姓户户氏，姓壮壮士。
1: 哎，这还有姓壮的？
0: 有啊。
1: 哪儿有姓壮？
0: 孤陋寡闻吧。
1: 啊，
0: 狼牙山五壮士，五个姓壮的呢。
1: 你这不胡联系吗？
0: 啊，你姓晋
1: 啊？我姓晋。
0: 哎，到那时候你就是晋氏。哎，走在街上大伙都叫你晋氏啊。
1: 我是男的。
0: 你可以做手术啊。
1: 我吃饱了撑的。
0: 咱不是打比方吗？哎，让你穿越到那个年代，哎，那时候你要是女的，十八九，啊，出落的亭亭玉立，大伙儿呢都得叫你进士。
1: 不，我就永远叫进士。
0: 不不不，结婚出嫁就得随夫姓了。
1: 哦，随婆家。
0: 哎，打比方吧，
1: 啊，
0: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
1: 啊，
0: 你嫁给我了，你姓进，我姓康，
1: 那我叫
0: 康进士。
1: 康进，
0: 哎呀，都得这么叫。你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
1: 啊，
0: 到那我得跟朋友们介绍，大伙儿不认识你啊。诸位，这是我太太康进氏，大伙儿也得这么称呼你。你好，康进氏太太。
1: 康进氏
0: 啊，
1: 不太难听了，这
0: 难听你换别的姓也一样。
1: 这你换换吧，
0: 换别的，比如说你姓周，我姓兰，
1: 那我叫
0: 兰州氏。
1: 兰，就离天水不远了。
0: 你姓郑，我姓梅，
1: 那我叫
0: 梅正氏。
1: 净扯闲篇。
0: 你姓贤，我姓管，
1: 那我叫
0: 管闲氏。
1: 我狗拿耗子。
0: 你姓电，我姓修，
1: 那我叫
0: 修电氏。
1: 我还换冰箱呢。我
0: 你姓红，我姓西，
1: 那我叫
0: 西红柿啊。
1: 西红柿。
0: 对，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我还得这么介绍
1: 啊。
0: 诸位，这是我太太西红柿。大伙儿还得这么称呼你。你好，西红柿太太。
1: 你好，番茄酱先生。
0: 谁番茄酱？
1: 谁西红柿啊？
0: 就是说你嫁给谁就得随谁的姓。
1: 哦，嫁给谁就随谁。
0: 哎，
1: 那要嫁给外国人呢？
0: 一样啊。
1: 啊，
0: 你姓超，我姓沃尔玛，
1: 那我叫
0: 沃尔玛超市啊。
1: 嚯，嗨，这岂是连超市都有啊。
0: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1: 啊，
0: 女人呢逐渐有名字了
1: 啊，这才有名。
0: 哎，不过以前的名字非常单调
1: 啊，
0: 基本上啊就这几个字儿。
1: 哪几个字？
0: 像什么英啊、秀啊、兰、真、美、香
1: 啊，
0: 字儿不多，自由组合
1: 啊。
0: 平常叫的有什么叫桂英？
1: 对，
0: 凤兰
1: 是，
0: 秀珍，
1: 嗯，
0: 什么真香？
1: 哎，
0: 啊，
1: 我媳妇儿就叫真香。
0: 是吗？
1: 嗯，
0: 哎呦，叫这名字不少呢。
1: 对，
0: 加上姓氏就好听了。
1: 可不，
0: 张真香、李真香、赵真香。
1: 嗯，
0: 你媳妇姓什么呀？
1: 姓史。
0: 姓
1: 那是历史的史。
0: 历史的史
1: 啊？
0: 哎，不对呀，刚才咱说前面那个你媳妇不是程仲强吗？不是程啊，
1: 那是

0: 前妻。哎，
1: 通过这个看出来了、
0: 啊、看出什么呀？
1: 光名字好听不行、
0: 啊、还怎么着？
1: 还得要跟这个姓氏合理搭配
0: 啊，
1: 搭配好了听着顺耳，搭配不好听着就别扭。
0: 这也有不会搭配的、
1: 啊、有，我们邻居就有
0: 啊，
1: 小两口啊，这小两口呢都是追星族，
0: 哦哦，
1: 喜欢

0: 龙凤胎，
1: 嘿，好，
0: 高兴，嗯，商量着起名字吧。俩人一研究啊，干脆，咱这女孩啊叫许晴的晴，嗯，男孩呢叫张丰毅的毅，
1: 多好啊，
0: 想的挺好，加上姓氏别扭了。
1: 他们姓什么呀？
0: 姓吴，俩孩子是吴晴吴毅。
1: 不，你这孩子，你说养回来干嘛呢？
0: 这不是胡起名吗？
1: 哎，真是。
0: 所以说这起名字是门学问。哎，起个好名字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兴趣爱好。
1: 对，
0: 有人起名字呀是为了有纪念意义，嗯，还有人起名呢
1: 怎么着
0: 是为了赌气
1: 啊。这起名还有赌气呢？
0: 这你不知道了啊？这是我表弟的事儿。
1: 我怎么回事？
0: 前些年年轻的时候啊，跟人对门街坊呢发生点口角，
1: 哎呦，
0: 吵得不可开交。嗯，咱说良心话啊，我表弟不占理，
1: 他不对。
0: 可事情过去了呢，他还是耿耿于怀。
1: 你瞧，
0: 小心眼儿啊。嗯，哎，他就老想那个什么呢，找个机会报复人家。
1: 嘿，
0: 找不着借口。嗯，怎么办呢？哎，巧了啊，他媳妇给生了个儿子。
1: 好啊。
0: 他有主意了。
1: 有什么主意？
0: 他让儿子给他出气。
1: 这怎么出气？
0: 得起名啊。啊，起什么名字呢？他想了，让他儿子叫对门街坊的名字，人家叫什么他叫什么啊。完了抱着儿子楼上楼下一走呢，哎，让对门呢有苦说不出来。
1: 你说这是
0: 想得挺好啊。哎，要报户口去，他媳妇不干了。
1: 是不干。
0: 哎，我告诉你说啊，咱儿子可不能跟对门的那个重名。哎，怎么弄啊？现在重名的多了，对吧？他也没申请专利，哎，许他叫就许咱们叫，不是咱叫人名字不合适啊。要不如咱俩再商量商量，甭商量，这事我做主，谁也管不着。
1: 哎呦，他够横的呀！
0: 他横，他媳妇也急了。我告诉你说啊，今儿说出大天来，咱儿子也不能跟对门的重名。
1: 哎，等我问问您啊，人对门叫什么呀？
0: 人家姓常，叫常寿生。
1: 哦，寿生。
0: 可我表弟呢，姓秦。儿子是禽兽生的。
1: 哎呀，你表弟口味很重啊。
0: 啊，您听没有，这就是胡起名字。
1: 他不胡起吗？
0: 这个起名呢真得慎重啊，尤其现在起名更得认真。
1: 为什么呀？
0: 现在单字儿的名字特别多。
1: 什么叫单字儿？
0: 一个字儿啊。哦，现在小孩就是一个字儿的。
1: 哦哦
0: 啊，这个什么有时候呢音同字不同，嗯，一音多字，
1: 是
0: 男孩女孩都能叫。这弄不好就是重名。
1: 是啊，
0: 好多重名的呢。
1: 啊啊，
0: 有些字儿啊最好别起。
1: 什么字儿？
0: 像比如说这个红字儿，红
1: 红啊。
0: 哎，红有红色的红
1: 啊，有
0: 彩虹的红，
1: 对，
0: 红亮的红，红大的红，
1: 是
0: 男的女的都能叫，
1: 都行啊。
0: 那天我在医院候诊啊，拿药，大夫喊李红，呼啦一下连男带女站起六个来。
1: 不，你看全是重名，
0: 都叫李红。嗯，还有的字儿容易重。
1: 什么字儿啊？
0: 我发现那个镇字儿也多。
1: 镇
0: 镇，男的女的都有。
1: 是吗？
0: 哎，咱国家那个过去老将军啊，好多叫镇的。
1: 有吗？
0: 有，张镇。
1: 哦，有。
0: 王镇。
1: 对。
0: 黄镇。
1: 是是，
0: 这是男的。
1: 哎，
0: 歌星那个田镇，
1: 大歌星。
0: 女的。
1: 对。
0: 像你二舅啊，车镇。
1: 那。这名很龌龊，
0: 你看没有？哎，这个容易重。嗯，还有的字儿，哎，重名也多。
1: 什么字儿？
0: 军字儿。
1: 军。
0: 哎，军字儿也分好多个，好多种。有军队的军。
1: 啊，有。
0: 军座的军。
1: 是。
0: 平均的均。哎，君子的君。
1: 是是。
0: 张王李赵刘，姓什么都好听。
1: 对呀。
0: 唯独不能姓黄。
1: 哎。黄军。
0: 哎，您别乐啊，真有叫黄军的。
1: 真有。
0: 哎，我一朋友。黄先生啊，他儿子就叫黄军。
1: 嘿，
0: 起这名字孩子倒霉了。
1: 怎么呢？
0: 好，上学去，老师同学都不敢叫他。
1: 为什么呀？
0: 老师一叫黄军，自己成汉奸了。
1: 哎，
0: 不敢叫。嗯，叫他爸不敢叫。
1: 他起的吗？
0: 早上起来，黄先生上班，嗯，儿子呢上学，爷儿俩呀一块赶这八路公交车。哎，儿子不着急，在后边慢慢腾腾溜达。黄先生走得快，在前边大步流星。刚出胡同口呢，公交车进站了，转身冲儿子喊上了：“啊，黄军，快跑啊！八路来了，
1: 跳车去呀！”
2: 姓名研究来自康松广和靳佩良二位的精彩演绎。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继续关注收听相声大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3岁的阿敏从县城体制内退休第一年，来到女儿所在的上海，从学用都市 APP 开始，她跌跌撞撞开启新生活，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面试淘宝模特，做何当阿姨，看话剧和脱口秀。 Lisa 的演唱会被老男人搭讪，她跟老家的小姐妹吐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往30年，阿敏像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这个总结来自女儿小松。她说妈妈在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生活秩序如同贴上标签分门别类的书籍，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看到她的时候一直在厨房，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她的境遇如同每一个普通退休女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起未来1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像小松妈妈这样的60后70后女性陆续进入退休生活，她们中有不少人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子女所在城市，和妈妈重新生活到一起的小松细致地观察着阿敏的世界。本期节目当中，小松将和我们一起分享母亲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他喝茶的茶具。他也有他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他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他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他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里，一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1.5米的脑袋上。楼上楼下也很复杂，40多岁的保安，20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的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它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8-9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他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坐下来，她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她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她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她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红色斜挎包。上海的一些现代文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3-4个月，她下载了 BOSS 直聘、今日头条、58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他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他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3-4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她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
年人

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丛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下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发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在意，她刀子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他去做这个。他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他打一通电话，他下班要到9-10点，就很容易露馅儿。露馅了他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他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他。我也有私心，想让他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他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他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阿松讲述母亲从泉州老家来到上海的故事。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非常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她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板，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那边的菜价。他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5块的、4.5块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他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他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他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他原本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他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233的脱口秀，想把他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

他想法，他还是搬出那一套参照系，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2022年6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他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儿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他至少带了3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2个我。他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3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班。刚来上海，他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他说，菩萨给他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2-3天才到，他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他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他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他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待在属于泉州的4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他上班的路，他会介绍这一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他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他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他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他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16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他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他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想要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玩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着我们在摘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再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他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

是不是懒惰驴自己。他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他还安利我一起睡。他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你。”

0: 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美。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借由菜市场，母亲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他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松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灰奶奶之前在北京待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9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他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常，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他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50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在1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2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他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在这个小区，他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他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70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5一小长假，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1个月的食堂阿姨，他也懂得放黑椒酱了。我妈在上海住了1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他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他发起了对话。我问，来上海前一天的晚上你是什么感觉？妈妈说，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又问，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说，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门，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问，你到上海1年多，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回答，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淞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
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问，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说，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都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问，等于说上班2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2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

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他。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是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消极。对方是一个1.7米戴眼镜的男生，我们四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

不满意。他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他去了，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他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他又去了三四次，他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他长得很好看，问他老公还在不在，要给他介绍对象。这件事他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他讲上海没有他年轻时候时髦，但他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他胖了10斤。从他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他去听 Lisa 的演唱会，他捂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他经过的时候，我就喊他一起来照镜子，他就说不要，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鸣奏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开始相互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在她的另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她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他。10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他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他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他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参加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来，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清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6、7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他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他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他要是气还没有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他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他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他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他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他经常对我有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他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他床头柜里有我初1到初3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他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他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
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去年九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却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4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她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两个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女儿小松分享了自己的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没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永远太少，没有防尘。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
1: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2: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一提到张宇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身上的很多这个标签，比如说他的太太十一郎，还有哈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比如说这个趁早啊，鱼之下呀，还有月亮惹的祸。那么尤其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呢都特别熟悉，毕竟呢这歌当年是相当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那年的这个月亮啊，无缘无故的就背了很多的锅，是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是专辑的一个主打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温张宇的《月亮太阳》。

亮惹的祸，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提到过哈。这首歌呢是张宇跟十一郎结婚后的一个作品，两个人呢当时就很潮了哈，在加拿大是闪婚的。那么被媒体追到，就问结婚的理由呢，他们也讲不出原因。后来呢，张宇想起结婚那一天月亮就特别圆，就把这原因呢哗就推给了月亮了哈。后来呢，十一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呢，这都是一个说辞哈，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说两个人也不能算闪婚了哈。这个他俩呢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相知，大学毕业呢就走到了一起，那么恋爱的长跑呢足足走了13年哈，所以说呢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呢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吧，这张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永远的恋人》，也是来自张宇的演绎。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张宇呢只是他的艺名，他真名不叫张宇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十一郎呢是张宇妻子的艺名哈。那么同样，张宇的原名呢叫做张伯祥，博士的博，飞翔的翔，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邻家哈，很亲切。那么在正式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酒吧里担任驻唱，那个时候呢十一郎给他取了张宇这个名字，他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说这个啊重名的很多哈，但是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笔画简单，字儿好写啊，对不对？非常符合他这种啊懒散的性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太阳。

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的演绎，出自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哈。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跟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张宇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一个人万岁》。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放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编曲和配乐依然是不过时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呢，找到了国外的著名音乐人迈克尔·汤姆森来担任编曲打造这张专辑，那么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的先进前卫的元素，所以说呢再加上他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给很多大牌歌手都做过编曲，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水准整体呢就是提高了不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一个人万岁》，来自张宇。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
1: 闲时听雨，
0: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

看来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
1: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带着大家来一起漫游古都。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世界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具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十三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仙山胜世言。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能够勾画出北宋汴京的盛世和繁荣。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皇帝谦古琴、松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

品杭州最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支持利用远网荷锄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

0: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2: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3: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

0: 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强调要笃学、笃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上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保障。张宇普主持。
0: 银川市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举行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和展览展示，让群众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进行研讨交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重温细悟、贯通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在笃学、笃信、笃行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智慧力量，坚定前行方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十五五，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加强闽宁协作、推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定向领航，是指导我们做好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区上下要从历史、理论、实践的维度深入学习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的深情大爱，把感恩之心化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激发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的强大动力，集中力量办好宁夏的事，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发展的深谋远虑、定位定向，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坚定扛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任务，锚定美丽新宁夏建设目标，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做出的重大部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深化改革开放，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准确把握、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上率下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转化成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实际实效。自治区领导庄严、麦彦洲、冼国义交流发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督导组到会指导。李亦飞指出，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是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举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靶向纠治顽瘴痼疾，依法化解信访难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李亦飞指出，要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优化战术打法，强化案件办理，促进长效治理，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象专项整顿，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效。要坚持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信访领域突出问题，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面齐敌，滚动排查，摸清底数，落实领导包案机制，精准施策化解，强化标本监制，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治理效能。要注重统筹兼顾，把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服务中心大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聚焦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精耕细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负总责，亲自抓，纪委监委要加强调度，督促落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牵头主抓，协调推进，有关职能部门要抓本级、带系统、管行业，推动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走深走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0: 今年以来，银川市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围绕科技型企业孵化成长，银川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通过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审批流程等举措，为企业快速落地创新发展腾挪空间。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今年入驻永宁工业园，正是受益于园区盘活现有的厂房资源，实现了拎包入驻。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清：
3: 我们如果说从拿地规划到建厂 大概需要两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盘活闲置资产缩短到三个月就可以达到投产，相对于2025年我们产量将近能增加了50%左右。
2: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精准政策的护航，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在智能化升级政策引导下，企业持续推进设备更新与流程优化，成功获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并积极向更高层次的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化制造部部长赵燕：
4: 我们整个工厂实现了数字化之后，首先就是对于整个流程和决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下一步呢，我们就会通过对智能设备的应用，然后人机协同，整个就是全场景全供应链去打造，然后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转型升级。
2: 同样得到政策红利的还有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在智能化转型中，企业引进智能焊接机器人生产线，研发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其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已达99.9%。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郝亮：
5: 我们已经在通过这个项目呢，去年已经做了相应的申报，备案书都已经下来了以后，后续我们就是包括这个喷漆房的完善做好以后，政府会做一个相应的资金的补助。
2: 从科技兴起培育到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壮大，银川市正加快构建梯次培育接续成长的创新主体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7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5家。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持续完善研发奖补、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支持政策，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银川市科学技术局高新技术科工作人员王志武：
6: 坚持分类指导、分层培育、梯次成长、链式壮大的工作原则，

0: 源头预防，三方联动推动用人单位加大调解组织建设力度，重点在工业园区、大型企业聚集区设立专业化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整合司法所、民生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基层力量，构建覆盖乡镇街道、工会、行业商协会的调解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此外，九项机制还涵盖调解员能力提升、经费保障、法治宣传等内容，确保落地见效，标志着宁夏劳动人事争议化解工作迈入系统化、协同化、法治化新阶段。
1: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区各地举行展览展示和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让群众在展示交流中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请听报道。
2: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宁夏博物馆开展的线上线下系列文化活动旨在打造全景式文博盛宴，让千年塞上文脉焕发新生。线上博物馆依托各大新媒体平台推出文物解码、文物竞猜、全民征集、探馆直播等系列互动活动，常态化普及文博知识。线下宁夏博物馆联合吴忠市博物馆推出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及虚拟数字展览，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同时举办银发专场文艺演出、文博知识闯关、非遗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传播历史文化。当天博物馆还开展免费文物工艺鉴定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在中卫市博物馆持续至7月10号的时光所与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具展正式开展，展览精选91件工艺精美、时代特色鲜明的所具，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展览还创新融合两地文化特色，将福建三明市传统住所工艺与中卫民间百家所习俗相结合，传递出人们对平安美好生活的向往。河南游客吴志强：
3: 从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所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感受。
2: 中卫市博物馆副馆长孙学儒：
4: 围绕藏品管理、策展理念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有力推动东西部文化资源联合共享、互学互鉴，也为游客搭建多元文化体验平台。
2: 同时，固原博物馆与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山海同辉、丝路共融、闽宁露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在固原博物馆展出，钱币、瓷器、丝织品等200余件文物集中展现了陆海丝路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在宁夏水利博物馆，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举办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双宜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为核心，宁夏引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世界级双遗产联动，讲好新时代宁夏文化遗产故事，更续中华文脉，同步开展文化讲堂、奇石版画展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魅力。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5: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进活动，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同时呢，还将我们实体展馆呢进行了这个数字化的转变，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通过手机来云游我们数字展示中心。
2: 据了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阵地，宁夏水利博物馆自去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文化传播作用，推动千年治水文化焕发新活力。
0: 5月17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举行最后两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吴忠队战胜中卫队，石嘴山队与平罗队握手言和。请听报道。
2: 在坐拥主场之力的吴忠黄河明珠队与中卫队的比赛中，吴忠队依靠顽强的身体对抗和多层次的密集进攻，撕开了中卫队的防线。上半场第16分钟，吴忠黄河明珠队打入第一粒进球，落后的中卫队开始在边路和禁区外制造定位球机会。下半场刚开场不久，通过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经过激烈比拼，吴忠黄河明珠队凭借一粒头球和一次长途奔袭破门，5分钟之内连进2球，最终将比分改写为3-1。

0: 吴中黄河明珠足球队队长徐海军
1: 啊，把我们那个特点打出来了，我们的反击也打出来了啊，我们很高兴主场能够拿下三分。
0: 中卫足球队队长勉奇，
2: 虽然输了，但是哎，也算是一种经历吧，下场继续努力吧。
0: 比赛中，双方球迷约16000人来到现场为家乡球队助威。在石嘴山市体育场，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平罗队。比赛开场，主队主动出击，频频制造进攻机会，客队稳守防线，伺机反击。场上拼抢激烈，下半场双方全力强攻，不断调整战术，历经96分钟比拼，双方均没有破门，最终以0-0平局收官，两队各得一分。精彩对决也让现场球迷大呼过瘾。平罗队主教练谢涵，
3: 氛围是特别特别棒，说实话，我作为个人来讲也非常享受，也非常感谢，石嘴山的这个球迷的这种热情。
0: 石嘴山队队长蒋世伟，
4: 总体来说大家踢都不错，从后场、中场到前场，大家都挺团结，包括守门员，扑了几个球。
0: 球迷，
5: 我觉得这场足球赛看得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尤其是两位守门员，我觉得他们的守门技术非常的强。
0: 本台消息。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举行，宁夏选送的当代舞岩画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当代舞奖，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岩画由银川高级中学创作表演，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灵感，以岁月诗语为石能言为精神内核，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抗争共生的生命图景，实现了地域文化符号与当代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本台消息，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幼子手拎的一只虎头包走红社交平台，这款虎头包与圆周多秀的经典虎头纹样高度相似，让六盘山下的圆周多秀再次火速出圈，合作机场义乌商家的订单纷至沓来，虎头帽、虎头纸巾盒等虎头系列衍生产品的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明瑞，
6: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0: 多秀又名敦秀，是北方特色非遗秀种，也是圆周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制版杨洋，
7: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从传统的手工化去向机械化进行的一个转变，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我们产量，现在每一天就可能能达到300多个的产量。
0: 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秀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周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8: 本台消息，5月17号晚，第23届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文艺演出暨文化馆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在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动，来自银川市各民间文艺团体的表演者们轮番登台，用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作为银川市重点公共文化惠民品牌，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活动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益演出、群众受益的原则，让普通百姓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9: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8: 西吉县紧扣产业兴县目标，稳步推进西葫芦产业种植、管理、生产、销售、加工全产业链发展。今年全县西葫芦种植面积达5.7万亩以上，西葫芦耐旱，生长期短，亩产籽300至400斤，每亩纯收益1500至2000元，高于传统作物，群众种植积极性高。
10: 隆德县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暨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近日。

0: 日启动，活动将高品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活动将持续至九月，全年计划开展演出44场，范围覆盖乡村、社区、校园等。
1: 青铜祥是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全面铺开，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8个，获批中央专项资金4270万元，项目覆盖6个乡镇、14个行政村，预计带动1402名重点群众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897万元，助力农民增收。由银川市兴庆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2026年全国助残日助残月系列活动暨第四届扶残助残共享阳光关爱残疾儿童公益义卖活动5月16号上午举行。活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通过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银川天天成长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了善款与康复物资，用实际行动为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保驾护航。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4: 欢迎收听由宁夏台记者刘健、李鹏、张思静、叶红琼采制的新闻观察，水润塞上，馆藏千秋。
5: 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历史的缩影，但是今天啊，我们要去的这座馆收藏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条活了2000多年的河流，它就是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去年今天正式开放，一年来他用一座建筑、千件展品把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那么这座依渠而建的展馆到底藏着怎样的惊喜呢？一起去看一看。
4: 记者张思静。
6: 在我的右手边啊，是流淌了2000多年的唐来古渠，而在我的身后呢，是700年的满达桥分水闸。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展示中心了，把展馆建在这里，就是让大家直面活着的世界灌溉工程遗址，感受天下黄河赴宁夏最真实的模样。
4: 从高空俯瞰，紧邻古渠遗址的展馆形似高山峡谷，玻璃幕墙与屋顶如流水倾泻，黄河水滋养塞上沃土的地域风貌就这样具象地呈现出来。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7: 整个展示中心设计是融合了山水田三个重要元素，而且从正上方往下看呢，我们是将一个水字整个布设在了我们灌区的大地上，也是寓意着把宁夏的水文化呢要在我们这个古灌区的大地上要传承好发扬好。
4: 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讲解员马佳瑶。
8: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模拟了惠农渠的大型创开场景，中间这两块大青石中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清代的连接器，叫做腰铁，等生铁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种腰铁，这样呢就能把两块大石头紧紧地连接到一块了。
4: 宁夏引黄古灌区是黄河干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浓缩了塞上大地2000余年依黄而生、引黄兴业的发展历程。馆中展示无不凝结着古人顺应自然、巧用水土的治水智慧。记者张思静。
6: 从黄河母亲到灌区千秋，从古代挖掘工具到现代扬黄工程，112件文物、700多个展品、3000多张老照片，还有超多互动沙盘和多媒体，逛一圈等于把宁夏2000多年的治水史刷了一遍。
4: 第二展厅《灌区千秋》以时间为轴，全景展示了宁夏引黄古灌区从秦汉到民国的历代沿革，还原了14条古渠的千年流变。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讲解员马佳瑶。
8: 灵州的兴盛呢离不开河渠灌溉，而在当时的河西灌区产生最大的灌溉效益的，当时我们眼前这条渠道就是您刚介绍到的唐来渠。其实这个来字呢，起初它是来去的来，您知道吗？其实这个来字嘛，就是代表着它兴盛于唐代嘛，这条渠道兴盛于唐代。那1927年为什么要将来去的来更名为双人旁的这个来呢？因为它是双人旁啊，意为招来民众屯垦之意。
4: 从战国末期的蒙恬开渠，到汉代的积河浚渠，从北魏刁雍的16字灌溉制度，到元代郭守敬因旧谋新耕历闸堰，这些跨越千年的故事，见证着宁夏先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水智慧，更镌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7: 确实是，这个天赐黄河对宁夏的馈赠啊，就说是它的自然地理呢，正好河面稍低于地面，在黄河两岸采取简单的水工措施，开口就可以引水灌溉啊，这是宁夏的自然禀赋啊，也有咱们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这个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啊，包括治水先贤，不断的丰富治水实践啊，这些技术呀、制度呀、等等。然后来不断地扩大我们的灌区，延长我们的渠道。
4: 第三展厅塞上兴水，聚焦1949年以来的宁夏水利成就，从青铜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到四大洋黄工程的上马，从四水四定原则的落实，到互联网加城乡供水的普及，一幅现代水网的壮阔画卷在这里展开。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讲解员马佳瑶：
8: 青铜峡水利枢纽，它是1958年8月26日开工建设的。那这项工程呢，正是由他们一背篓一背篓背出来的，一铁锹一铁锹挖出来的。它是中国近现代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中华民族一座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
4: 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7: 宁夏历朝历代的这个修渠的这个包括的理念呀，包括的技术呀，都是传承啊。之前的这些前人的这些这个足迹啊，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治水的这些方略呀，像我们现在的科技创新呀，包括现代化灌区的建设啊，节水型高效灌区的这些这个技术制度的飞跃呀啊，这些都是在古人这些利用咱们人与自然的这个和谐共生的理念，因地制宜啊，因势利导的来治理这个灌区啊。
4: 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讲解员马佳瑶：
8: 这儿流入山东东营，肯定入海口，这边呢就是它自流落差的那个支点，它的下河极度的拉长，形状恰似一个大铲子，故得名铲齿下。因为在远古时期，先民们的生存环境极其的恶劣，所以生存率也不高。
4: 开馆一年来，一直年轻的讲解员团队让沉睡的渠史有了鲜活的声音。团队中像马佳瑶这样的讲解员共有8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刚拿到50多页的讲解词时，不少人内心都打过鼓，直到他们亲自站上渠畔，走进闸坝，那些纸上的文字才变得立体起来。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讲解员马佳瑶：
8: 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把这些稿子全部背会了就能做一个讲解员，就能讲好咱们宁夏的水利故事，是要把自己带入进去的，以及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带入进去，能感受到当时的水利艰辛，这是我应该要研究的。
4: 如今这支讲解员团队已从当初的历史小白蜕变为金牌团队，凭借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与实地探访，练就了扎实过硬的讲解功底。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讲解员马佳瑶：
8: 政务接待呢，要讲出我们水利的自豪感，那游客接待呢，就是想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宁夏引黄古灌区整个的发展历程。那普通的像研学游的接待呢，我们给小朋友得说出来我们宁夏引黄古灌区最早之前是怎么引水的，以及我们的这些引水原理是什么，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4: 据了解，开馆一年来，展示中心累计接待观众1.5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研学团队达5000人次。这座年轻的展馆正让千年水脉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游客李先生：
9: 光到这儿，我觉得这挺好，就带孩子进来转一圈。黄河真的 非常非常的伟大吧。
4: 银川市西甲区文翠幼儿园学生席淑月，
10: 这是跟黄河有关的一个博物馆，特别好玩，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了提升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水平，宁夏衍黄古灌区与西甲陵两个世界级遗产首度签。

0: 手，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双宜要塞上系列活动，同时推出双宜联展，西夏时期与水利相关的珍贵文物首次亮相展示中心，开启双遗产对话互鉴的新篇章。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1: 我们下一步呢，一方面是打造周围的这些就是环境啊，向着 C 级啊国家 C 级景区去努力。二楼呢，目前是想着建设的，就是有咱们学生的科普互动区，七D 的这种就是沉浸式的影院，让人能够沉浸式的来互动体验的过程中啊，可以寓教于乐的来学习我们相关的水利知识、水利文化。
2: 夜馆藏千秋，一水润千年。我们透过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读懂了宁夏依水而兴、因渠而盛的千年密码，也看到了世界遗产在当代活起来、传下去的生动实践。从古代治水智慧到今天的四水四定，从文化传承到双遗联动，这座因渠而建的展馆正让黄河故事、水利精神走进更多人的心间。
3: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5: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米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进行研讨交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重温细悟、贯通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在笃学笃信笃行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智慧力量，坚定前行方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十五五，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保障。今年以来，银川市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宁夏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小蚯蚓串起了绿色重氧循环大产业，这一模式不仅有效消纳了农业废弃物，也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活力，成功趟出一条助农增收的绿色发展新路子。请听报道。
2: 走进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日光温室，草莓、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宁夏园艺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肖自斌：
6: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2: 李岗村的这片大棚过去土地盐碱化重，有机质低，如今靠着蚯蚓加有机肥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板结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肥沃，效益也渐渐显现出来。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党支部书记邹金虎：
7: 宋去年已经开始养殖蚯蚓，生产蚯蚓粉。那么今年我们也现在在这个陆地养殖这个蚯蚓的面积大致有70亩，那么计划这个生产蚯蚓粉也是5000多。
2: 李岗村的探索并不是个案，在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千亩现代设施农业园区引入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用于螺丝椒、小番茄等冷凉蔬菜种植，构建起规模化的生态循环体系。中管苗心宁夏科技有限公司周金明：
8: 包括品质呀、口感呀，包括综合算下来这个效益成本呀，也是把我们的成本摊薄了。蚯蚓粉以后也不用每次都换茶倒茶了，这样人力啊，包括劳动成本啊，节省了很多。
2: 近年来，宁夏将蚯蚓生物技术纳入自治区重点推广目录，每年推广蚯蚓生物循环技术4000亩，蚯蚓粪替代化肥技术2000亩。今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启动蚯蚓生物种养循环园项目，安排300万专项资金，将在全区建设6个循环园。连日来，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银川鹿港集散分拨物流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预计年内建成投产。请听报道。
5: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部分单体已初步成型，工人们正在组织钢筋绑扎及钢结构搭建等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917亿元，规划用地143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低温仓库、常温仓库、备品备件库等单体。项目将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打造区域综合物流枢纽，助力本地内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宁夏银创宏信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部长胡贤：
9: 项目作为银川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毗邻的保税区站、蒙牛乳业站、临港站三大铁路货运节点，与包兰铁路、太中阴铁路、银西高铁形成无缝衔接，为空铁、公铁多式联用形成了天然条件。我们计划是在今年的8月底之前完工。
3: 在固原市区的荷花苑小区，一个集生鲜售卖、健康服务、废品回收、物业缴费于一体的社区便民服务站，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的日常生活。作为固原市首个由物业公司联合第三方打造的社区便民服务点，它不仅让居民省心又省钱，更探索出一条便民服务加社区治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5: 走进固原市荷花苑小区社区便民服务站，米面粮油、新鲜蔬果、当日限制面条等生活必需品整齐陈列，货架间人流不断。门口的会员积分兑换物业费办理处前，不时有居民前来核销。另一侧，几位老人正排队享受免费理发、量血压等爱心服务，现场暖意融融。固原市荷花苑小区业主马全忠：
10: 人家可以给我们用推车推着给我们送到，直接送到家呢。这次我们在我们这老人家来说，感觉到非常满意，非常人家对我们也贴心，感觉到位。另外还有过尽量100多块钱的物业费。
5: 这个看似普通的社区小店，背后却承载着物业服务模式的创新突破。去年12月，固原市荣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携手第三方，在荷花苑小区试点设立全市首个社区便民服务站。近半年来，站点从日均几十人次、营业额仅几百元，迅速增长至日均300多人次、日均营业额约3000元。服务站还创新推出消费积分抵物业费机制，日均约3000元的营业额可为居民累计抵扣约150元物业费，真正实现消费及优惠。
2: 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自治区水利厅联合西夏陵博物馆举办系列主题活动，传承水文化。请听报道。
5: 活动以双宜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为核心，推出双宜主题联展，深度融合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西夏陵文化，同步开展文化讲堂、奇石版画展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水文化魅力。 宁夏水利博物馆馆长陆超。
1: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进活动，跟相关部门沟通，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
5: 据了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阵地，该展示中心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文化传播作用。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5月17号，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鸣枪起跑，2.5万名选手参赛，其中区外选手1.86万人。赛事设全程和半程马拉松，首次采用分枪发令，钟摆式过街管控，赛道串联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融入葡萄酒主题，本土美食补给获跑者好评。5月17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在青铜峡黄河奥体中心举行，与宁超联赛首次深度联动，现场发放超700万元文旅消费券，五市同步发放3000余万元消费券。5月19号，吴中号旅游专列将载1000名福建游客来宁。近日，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举行，首次同步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技术服务能力清单，推动供需精准对接，现场5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AI 安全监控等领域，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石嘴山市创新推出云勘验、云评审模式，将现场勘验从线下跑变为线上看，耗时压缩至20分钟以内。今年以来，277个新建重点项目中审批办结265个。办结率95.7%，有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近日，在银川市第22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05市选送作品表现优异，荣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1等奖5项、2等奖12项、3等奖7项、机器人竞赛1等奖4项等。05市将持续打造让科学照亮你我科普品牌，厚植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2025年，宁夏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 76.2%， 仲裁结案率达 97.3%， 全区构建区、市、县、乡企业5级矛盾排查网络，成立调解组织1402家，实现仲裁机构调解组织100%入驻综治中心，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固原市原州区双泉村利用闽宁协作资金1000万元，打造菌菇产业园，引进福建专家技术指导，成功试种银耳、猴头菇等高端食用菌。园区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结合乡村旅游，成为集亲子游乐、研学旅游为一体的综合休闲地。贺兰县蓝光村制冰厂于2025年建成投产，全自动设备满负荷运转，日产冰40吨，冷库储存能力500吨，满足周边4000余亩种植区用冰需求。项目采用固定分拣区，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23.5万元。宁夏检察机关在整治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中，共办理医保领域刑事案件27件52人，起诉医疗领域职务犯罪10人，追赃完损1697万余元。案例包括冒用他人医保卡购药转卖等行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全链条打击，严惩骗保犯罪。近日，宁夏开放大学2026年春季学期新生开学典礼在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全区5047名新生入学。典礼现场为毕业生代表颁发学位证书，表彰优秀学员，并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场教学，激励学子终身学习。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

0: 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1: 买回来的食材总会因为储存不当或者不及时食用而变蔫或者坏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为你整理七种常见食材的保鲜妙招，一起去了解。
2: 我是大蒜，别把我闷在塑料袋里塞冰箱，又湿又闷会让我发芽长霉，一旦发芽我就空心没味了，快把我拿出来挂在通风处就行。
3: 我是黄瓜，别把我往冷藏室最深处塞了，那儿太冷我会冻伤流黑水变软发苦的，把我用纸包好放冰箱门边，那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
4: 我是苹果，我散发的乙烯是催熟大师，跟我混在一起的兄弟都会坏得特别快，快拿袋子把我单独封好，离大家远点，我真的不想害了大家。
5: 我是洋葱，谁把我跟土豆关在一个袋子里的，它会放出气体害我腐烂变臭的，快把我单独挂起来，离它远点，我可不想和它同归于尽。
6: 我是大白菜，求你别用塑料袋把我捂死，我会窒息化成水的，把烂叶摘掉根部包好就行，让我顺畅呼吸吧，别让我消失在积水里。
7: 我是排骨，今天不吃我就快把我冻起来，在冷藏室待久了我会长满粘液变臭被扔掉的，别让我在这粘稠的绝望里变质，求你快动手吧。
8: 我是生姜，别把我乱扔在潮湿角落，一旦受冻长霉会产生毒素，洗掉也没用，把我用纸包好放干燥处，我能陪你更久一点，听到了吗？
9: 别让厨房害了我们，学会保存才不浪费每一口。
1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7: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三。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那么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35分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天到明天全区大部有4到5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21号，贺兰山盐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南转北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气温有所下降。21号，全区最高气温降至15到22度。22号，全区最低气温降至6到10度。
6: 今天全区晴见多云，银川北转南风2转4级，气温15到30度。狮嘴山东南风2转4级，气温10到29度。吴中偏南风3到4级，气温15到30度。中卫东南风2转4级，气温14到31度。固原偏南风2转4级，气温11到22度。宁东偏南风3到4级，气温12到28度。
7: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银川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双梯队培育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宁夏出台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调处9项工作机制，打造劳动争议化解全链条。
7: 宁夏各地举行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和展览展示，弘扬中华文化。
6: 银川今年为1.7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服务，稍后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 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今年以来，银川市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8: 围绕科技型企业孵化成长，银川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通过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审批流程等举措，为企业快速落地创新发展腾挪空间。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今年入驻永宁工业园，正是受益于园区盘活现有的厂房资源，实现了拎包入驻。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清：
9: 我们如果说从拿地规划到建厂，大概需要2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盘活闲置资产缩短到3个月就可以达到投产，相对于25年，我们产量将近能，增加了50%左右。
8: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精准政策的护航。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在智能化升级政策引导下，企业持续推进设备更新与流程优化，成功获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并积极向更高层次的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宁夏共